0: 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或者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注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
0: 慢的吸吸满了，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思思，就是一气到底。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
1: 嗯，
0: 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分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是吧？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形啊。那咱们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啊，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啊。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啊？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啊、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

0: 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是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啊，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0: 没错，
1: 你终身受益，
0: 嗯，
1: 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喝、呼、思、吹、吸
0: 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吗？它是相对应的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就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以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
1: 掌握了，那就是自己的，那么会终身受益哈。
0: 没错，哎。
1: 哎，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有会了哈、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每天学一点儿，是吧？健康的就会多一点。
0: 哎，对喽，嗯嗯。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感谢哈，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
1: 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再会。
2: 天地悠悠。存烟，寿玉绵长，康宁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拉开帷幕，全国47支队伍近1200名民间艺人齐聚一堂，生动展现各地项，探访森中有林实景拍摄点位，循着电影镜头探寻银幕背后藏着的城市往事、生活温情与拍摄趣事。影片大部分依托沈阳本土实景拍摄，每处取景地皆是沈阳百姓日常流连之地，每一帧画面都满是真实动人的生活气息。连日来，阜新市张武县的乡野田间一派繁影合作制片公司组织设立中国电影联合展台，携70家国内影视机构、185部优秀国产影片集中亮相。 影片《给阿妈的情书》于电影节期间在

0: 戛纳电影交易市场放映。以上
1: 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1: 看辽西，
3: 看辽西。
4: 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温暖漫过耳畔。
4: 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跟这个大家分享的一个号牌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号牌有效期延长2年的时间。那么这2年的时间呢，从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呢？是从2026年的7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7月31号，一直延长到2028年的，都提升了，对不对？那我们无论从视觉上啊，还是在我们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更加的舒展，同时呢，安全也得到了保障。另外呢，在这个园区之内呢，也新增了多处共享电瓶车的停靠点位。通行休憩都是更加便利了。拓宽之后的还原路，让花的来处是哪儿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不要单纯的想是，哎，是不是从外地啊、大棚啊等等？不是，咱们锦州的大棚香瓜开园上市了。皮薄肉厚、口感甘甜的临海地产香瓜，可以说是甜了我们的味。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锦州的特产。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经济广播的看辽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继续来为大家牛肉粒儿，大块的牛肉粒儿，绝对不是碎末，也绝对不是肉渣，并且呢又配上了香菇和杏鲍菇，那这个鲜味儿啊，那就非常的足了。如果说呢您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啊蒙都大块牛肉酱，那我向您介绍一下，它是一个25牛肉酱，它特别的方便，特别的方便，而且呢味道又特别的好啊，它可以去食用的场景非常的多，那么家里面备上那么几瓶的话，那真的是太方便了，是不是？6罐不到119。那算下来的话呢，一罐不到20块钱呗，是不是？那么跟原价相比的话，我们可以省到60块，而且原味儿啊，或者香辣味儿啊，您可以自由去选择啊，特别的划算。平时家里面备上几罐，做饭省事儿，吃饭更香。里面的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豆豉啊、花生啊、辣椒，你根本它算不上真牛肉酱，对不对？那么这一款为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古原产地正宗的大块牛肉，说是一头牛啊，也就出。七

0: 再说再
1: 见。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
2: 哦，这个牵引绳我实在是太有感触了，尤其在天黑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小区就有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小狗特别特别的小啊，是带了点这个闪烁的小灯，能够让别人看得见它，但是没有牵引绳，到现在在天黑的时候还在乱闯，有那种在相关的说明。那么之前三家门店的试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之后，综合了各方的意见之后，那么像导盲犬等等这样的法定的工作犬除外。把这个宠物舔过的盘子转手就端给下一位食客，一出就是好几个。有的人说这是有温度的包容，但是能不能说这是一种越界呢？主人就直接拿着这个饭店的餐盘直接就喂小狗了，小狗就在他的旁边坐着。这家饭店我再也不会去，这是我见到了，别人没。家里面毛孩子跟你一起吃一起睡，这你自个儿的事儿，谁管不着，对吧？但你要踏进餐馆，私人习惯你必须要给公共规则让路。你说你把宠物当自家孩子了，那你在别人那儿呢，那有可能就是疾病的风险啊，对吧？那么更让人头疼。但是真正过错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宠物的主人呢，而且常常是零成本脱身，这无疑就传递出了一个特别危险的信号，处罚只对商家有效，对消费者当中的崩，哎，这是很开心的事儿哈，提供多巴胺，对吧？宠物也得到了爱，它也是非常的幸福，但这都是你的私事儿，守戒，把戒线守好，这是功德。那么，这两条线你拎清了，这个友好才不会变成。

0: 千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偶尔的温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今天早间的时候我父亲也是啊，穿短袖出门了，但那风还是挺硬的呀，尤其老年朋友咱们千万别这样啊，真的今天早上把我给急坏了。还有有可能会迈过30度，30度可不真的就是夏天是吧，而且这还不是说这次体验活动的最高温，到周日的时候啊，很多的城市最高温

0: 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
0: 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
1: 比不了的。
2: 那您怎么就说磷虾油它会更干净更纯粹呢？
1: 这个净水我就问你了，你说鱼油是不是鱼提纯的
2: 啊？对呀。
1: 那鱼平时吃的是啥？
2: 鱼吃虾呀。
1: 鱼脂再掺一遍。
2: 嗯，
1: 所以说这个食物链越高级，它这个纯粹性越低的。
2: 对，
1: 你吃这个鱼油实际上吃的是啥呢？鱼的脂肪提取物嘛。
2: 嗯，
1: 吃海豹油老年人就得慎重了。
2: 嗯，
1: 为啥呢？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自身的肝肾功能就相对比较弱呀。那你吃这个营养品图的是健康，
2: 对，
1: 是吧？那如果说你再吃进去一些杂质重金属残留，那你就得不偿失了。
2: 那可太得不偿失了，
1: 对吧？
2: 嗯，
1: 而且之后哎，有的人他就有这样的感受。
2: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归根结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它的吸收利用率的问题太差了。
2: 嗯，
1: 鱼油和海豹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呢，大多数是一种什么形式呢？甘油三酯型的，
2: 嗯，
1: 或者是胰膜的组成成分，它能够直接穿过我们肠道壁，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
2: 嗯，
1: 还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视网膜。这款磷虾油可以说是一粒儿比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磷虾油十粒儿的效果都好。
2: 嚯，一粒儿更比十粒儿强呗、
1: 哎、
2: 这个有没有点吹？
1: 真不是吹牛、啊、
2: 不是吹牛，
1: 它是实实在在、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不同的人群呢、啊、他怎么来选择这磷虾油啊。比如说婴儿，婴儿他主要是在长身体的阶段吧，
2: 嗯，
1: 他发育的大脑还有眼睛吧，
2: 嗯，
1: 所以说小孩婴儿在用这个磷虾油的时候，在这个配方当中 DHA 还要高。
2: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要加上胆碱，这个胆碱是专门缓解我们人体疲劳的。
2: 就是每个阶段它的需求不一样，
1: 对，
2: 配比它也得跟着变。
1: 当然了，
2: 那老年人的配比重点在哪儿啊？
1: 老年人这个磷虾油里面核心的虾油，尤其是每一粒的磷虾油，它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必须要大于300毫克以上。
2: 嗯，
1: 你这样吃下去才有用，不然的话你吃的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剂标准。但同时呢，那有些老年人也得需要改善记忆力啊，
2: 嗯，
1: 影响大脑啊，这个 DHA 和 EPA 以及胆碱的含量也非常的充足。
2: 嗯，
1: 是原有的青少年基础配方上又提高了卵磷脂的这个比例，明白了吧？
2: 明白了，就是您给大家带来挺累的。
1: 他挺累的吧？
2: 他对自己的身体可上心了，经常还去医院去抽血、化验啊，看指标了。
1: 你这么做是对的啊、
2: 嗯。
1: 实际上，我们当这个临床工作者吧，一般开这些药的时候，往往代谢出体外。
2: 嗯，
1: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一直在吃他汀类的药物，这俩东西它就都会堆积在我们肝脏当中，它就代谢不掉了，
2: 增加负担。
1: 哎，就像两辆大车挤一个单行道似的，俩车就会撞车，
2: 嗯、
1: 而且卡在一块儿了、
2: 嗯，啊，就会受伤。
1: 哎，对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脂药吧，它都是抑制类的，
2: 嗯，
1: 它是抑制我们身体酶的活性的，
2: 嗯，
1: 就强行不让你血脂的合成的，
2: 嗯，
1: 但是能够调理血脂，但是为啥吃完了没效果呢？
2: 嗯，
1: 刚才我说了。你用的核心的这个组方的配比它是错的，
2: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选对成分，选对针对的人群，这个组方是非常关键的。

0: 是能做到人无我有的突破呢？
1: 当然了，
0: 嗯，
1: 是吧？而且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了咱们这个美国的磷虾油，它有一个做多的多，
0: 那肯定是少花好多钱，
1: 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戒烟联盟，只要查出来就是有一些这个血脂异常倾向的一些投保人，你知道他们的保险员干干嘛吗？
0: 嗯，
1: 就是第一时间推荐他们用上咱们这款美国第三代的高含量高纯度的磷虾油。
0: 这个病了，那还真不赚钱，他得赔，他还赔不起，
1: 赔不起啊！所以说，你看啊，人家为啥敢这么承诺？就是因为人家有大量的临床的数据和验证。
0: 对，
1: 这款美国
2: 纯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
0: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电影
1: 节了，这么长时间了。
4: 对呀、啊，我现在65了
1: 啊。
4: 这不60那年查出来那个高血脂，哎呀，正好5年了。
1: 嗯。
4: 早些年吧，刘老师，你说我钱都花了，嘴也瘦了，又吃了一堆，这咋那个血脂没降下来呢？那这个肾还出问题了，这到底咋回事啊？
1: 你这样不着急啊，我慢慢帮你分析啊。
4: 啊。
1: 其实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吧。无外乎有2个原因，
4: 一样啊，
1: 有啥不一样是吧？嗯，好了，我告诉你啊，好的那种鱼油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4: 嗯，
1: 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配方，里面的配方有的是针对是年轻人的，有的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是吧？不能瞎吃，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说法那是不准确的，一定是调理我们的血脂、调理我们的血压、调理我们的血糖和调理我们的动脉硬化的，啊。
4: 哦，
1: 真正调我们血脂和这个老年病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核心成分是啥呢？是卵磷脂。就换句话说，你吃这个鱼油也好，或者磷虾油也好，你关注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4: 啊。
1: 卵磷脂是啥？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脂溶油，那就指的是卵磷脂，能够把这个油脂给你融化掉了。但这里有个关键啊，就是卵磷脂必须每天你服用的量要每粒300毫克以上，才能够有这个调节血脂、溶解血脂的效果。你普通的那种鱼油里，你看那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含量微乎其微，你根本达不到每粒300毫克以上，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你吃再多的、再贵的那鱼油，那你血脂也降不下来呀，对不对？
4: 哦，原来是差在这儿了。
1: 对，
4: 那个卵磷脂含量这么关键啊？
1: 那当然了。
4: 那我吃的那个鱼油里，那个没标含多少量啊？
1: 对呀、啊，所以说它压根儿就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个配方啊。
4: 哦，
1: 所以说你吃那种鱼油，你再贵，它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人改善血脂的呀，那它就没效果呗。
4: 嗯、
1: 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这个配方专门给中老年人准备的，每一粒儿里面的这个每一粒儿啊，里面的卵磷脂含量是吧？不但超过300毫克以上，它甚至都达到了420毫克。啊，远超国家标准，甚至比药店的那种卖的 OTC 的卵磷脂片这种补充剂都含量都高出一大截来。
4: 嗯，
1: 只有这种高卵磷脂的这种配方才是专门为我们老年人调血脂啊，调这个动脉硬化呀，哎，专门设计的，它才能够从根儿上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当中的油脂，调节我们的血脂平衡啊，软化我们的血管，明白吧？啊。
4: 哦哦哦，哎，那这个磷虾油就是专门老年人用的，
1: 对，
4: 那又是就是针对那个改善血脂的是吧？
1: 对，这是我们专门是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个配方啊。
4: 都吃上。
1: 对你坚持，我跟你说，它就是我们日常平时就用的一个调理明显效果的一个好产品啊。
4: 嗯，
1: 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跟你的健康管理师，
0: 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哎，你好。
6: 哎，你好。

0: 照顾。
1: 梁老师，
0: 哎，
1: 梁老师你好。
0: 嗯，
1: 梁老师啊，
0: 啊，
1: 那个我呀是去年检查出来那叫什么肺结节啊。
0: 肺结节呀、啊，哎呦。
1: 哎，肺结节。
0: 嗯。
1: 啊，磨玻璃磨花的呢，哈。
0: 磨玻璃状的结节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啊，
0: 不好。
1: 完了，那个就无形当中听个广播，听到你的那个
0: 节目了，
1: 那个节目了。哎呦，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哈、
0: 啊，
1: 完你所有的产品哈，就几样没买，剩我都买了哈。你说什么都适合我，你没讲，人家都适合我。先请关注这个就肺结节哈。
0: 啊。
1: 完我今年吧，我又做了一个肺结节
0: 啊，
1: 那个 CT 片儿。
0: 啊啊，
1: 完了，我想那个让老师给我鉴定一下吧，哈。
0: 好，
1: 因为去年的那个报告吧，他写的是那个右肺下叶膜玻璃结节0.5cm 哈，括号。
0: 嗯。
1: 但是今年呢，今年在检查这个呢，他就没有那个0.5了。
0: 嗯。
1: 他就写个这样事的，我给你念一下哈。
0: 说。
1: 双肺见多酶结节，影肌。就电影的影哈，影肌膜玻璃密度结节影，
0: 多大呀？
1: 是，他没写多大呀。过去有，今年就没有了。
0: 那不对，你得问大夫。
1: 问了，他说的没有。
0: 啊、
1: 我当时我做完这个以后吧，我就拿给他了。
0: 嗯。
1: 完，我就把去年的情况也跟他说了哈。
0: 嗯。
1: 他说你这好了，他说你这没有了。
0: 你。
1: 但是回家我一看不对呀，他写的是双肺腱纤维。脚锁影，
0: 那个没事儿，这个
1: 还有那个
0: 嗯，
1: 左侧胸膜局部
0: 增厚是吧？肯定胸膜增厚，这没事儿。为啥呢？因为这个结节
1: 啊，
0: 它相当于是一种感染。如果说这感染反复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胸膜增厚，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没事儿、
1: 啊，
0: 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个膜玻璃状的这个结节。那你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青霉素啊？你用过它呀？
1: 我用了，听我说啊，老师
0: 啊，
1: 完了，我这不去年发现这个结节啊，
0: 嗯，
1: 我就买的你这个就美国进口那个青霉素哈、
0: 啊，
1: 我第一次啊买了6瓶，
0: 啊，
1: 完了我第二次吧，你又播这个节，我又买了个6瓶，现在是总共、
0: 啊、
1: 总12瓶，我吃了10瓶了，吃了10瓶还有2瓶，完我这不去做这个CT 简报吗？
0: 啊，
1: 他这个诊断意见，老师给你念诊断意见哈，他、
0: 啊、
1: 这个诊断以后的意见是什么？双肺结节。膜玻璃结节，
0: 嗯，
1: 双肺左条状，完了左侧胸膜肥大，
0: 嗯，
1: 完了随诊。他这老师，我就觉得我当时我还挺高兴，我说那0.5没了。
0: 嗯，我现在就明确的告诉你，我恭喜你，
1: 啊、
0: 完全都没有了，
1: 啊、
0: 就是没了。
1: 啊，就是没了，
0: 就是没了。你看看，
1: 啊、
0: 哎呦呵，
1: 啊，
0: 这我说呢、啊，你说不是？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问你用咱们青霉素了吧？你一告诉我
1: 用
0: 青霉素
1: 了，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啊，
0: 这种膜玻璃状的结节，我们都知道它可不好。
1: 啊，
0: 那么你用了咱们青霉素用了这么长时间，现在0.5现在没有了，说明就用青霉素导致它膜玻璃状结节。正常来讲，它这进一步的应该恶化的，现在你不但没恶化，现在完全消失了。你想一想，我是不是得恭喜你？
1: 啊，他就写个膜玻璃的结节，然后就是也没有0.几，啥都没有，就写个结节。
0: 对了，
1: 那没事儿哈，老师。
0: 他现在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斑痕了，我告诉你，明白了吧？原来他这个结节这个占位的地方，他就变成斑痕了。啊，叫沉浸性斑痕，他就检查出来了。要不然我怎么说这结节他应该有这个大小啊，对吧？他没有，就说明彻底消失了，这就是效果。你看看。
1: 啊，那我现在我还有2瓶，我还接着吃呗。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道理。你说我这个病治好了，我要不要再吃？你自己定。
1: 那我还有2瓶呢。
0: 你自己定，为啥？你记住了
1: 啊，
0: 有2种人，一种人什么时候我再得病了、
1: 啊、
0: 再去治，还有一种人呢、
1: 啊，
0: 我平时我就把我身体调理好了，我不让得这个病。
1: 啊、
0: 所以说你自己选择。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一款产品都是平时点点滴滴治疗的好产品。
1: 啊啊，
0: 你别等着下次再有结节了你再去想治，你这回治好了下回能不能治好这玩意儿都不好说。你说我说有道理没？
1: 啊，有道理。老师，那我就别最大的量，我就按正常量呗。
0: 保健量就行了，保健量就行
1: 了。
0: 对，太好了，你现在哎呦不错啊。我跟你讲，就这个毛玻璃状结节有多少人最后就因为这个事儿人没的呀。
1: 啊，
0: 你多大年岁啊？
1: 我 我今年73。
0: 73。

0: 哎呦，这年岁也不大，太好了。
1: 哎呀妈呀，老师啊，我还得谢谢你呢，要不叫你这个产品，我还那什么。哎，老师啊，那个我还有个问题想问
0: 你
1: 哈。
0: 你说，你说。
1: 就是那个肛门有时候老痒，怎么回事？老师，抹点什么药好呢？肛门痒。
0: 抹啥药啊？我教你一招就好了
1: 啊！
0: 别抹药，抹药的话，把你肛门的那个黏膜就给破坏了。肛门有这种瘙痒的吧？就两种可能，一种是分泌物，一种是痔疮，就这两种可能。我教你一招
1: 啊！好。
0: 蛋黄油。
1: 蛋黄油。
0: 家里头20个煮熟的鸡蛋，把这个蛋黄拿出来，蛋清自己吃了。这个蛋黄拿出来，放锅里头干烤，一点油别放，就熬这个鸡蛋黄，给它熬出来一锅什么呢？就是黑乎乎的那种油出来，拿小瓶装好了，没事儿抹上。
1: 就是干锅那种干炒。
0: 干烤。
1: 啊，干烤。
0: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熬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它冒烟啊，你得注意点，是吧？就是烟特别大。
1: 哎呀妈，谢谢老师哈。老师，我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0: 说。
1: 那个我孙子今年14岁了，就12岁那年，就是他做一个那个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呢手术了，就鼻子后边有个。
0: 就咱们就自己捉进自己吧。小孩啊，就这种打呼噜哈，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会给你做一个镜像，看看你这个腺样体是不是肥大。然后呢，腺样体肥大了，说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他在打呼噜的，很多人就给他切掉了。那你想过没有，为啥我好模样的腺样贴掉了，那直接感染的就是鼻窦啊，你这是鼻炎。我跟你说，如果说从鼻窦处它是能够入脑的，你时间长了，我跟你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大脑炎都有可能形成。你抽的地方是关节的话，这个地方缺少了氨糖咱们有一个可涂抹的氨糖霜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1: 我有，我都买了。
0: 那用没啊？用关节这个重的，要不然咋说60岁之后一检查没有一个骨质不疏松的呢？不就是钙流失了吗？是不是？好吧啊，
1: 好，明白了。
0: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谢谢老师啊，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拉开帷幕，全国47支队伍近1200名民间艺人齐聚一堂。生动展现各地民间艺术的，走进沈阳街巷，探访森中有林实景拍摄点位，循着电影镜头探寻银幕背后藏着的城市往事、生活温情与拍摄趣事。影片大部分依托沈阳本土实景拍摄，每处取景地皆是沈阳百姓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6: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
7: 好快，一眨眼它就过去了啊！好，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7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古建了千年的皇家寺院，您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读懂中国顶级的古建美学。褪去一周的浮躁，到这里来静心的祈福，沉淀自我。那奉国寺呢，它是始建于辽开泰9年，也就是公元1020年，距今已经有千年的禅意满满。这里边的这个旅拍的也比较多，大家也可以去旅拍啊。然后周四我觉得就是在不是周末或者不是节假日的时候呢，游客可以打包买走的那种真空包装的啊，非常好啊，现在也成了一个文旅景点了。再有就是说，一线的这个辽西农家的酱小菜啊，鲜香爽口，解腻。

滴落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巴虎山呢，它是沈阳唯一一座兼具着草原风貌和森林景观的山体。如果说您对这样的景观感兴趣呢，比如山顶平坦瀑之类的，那这还有一个本地的山野菜蘸酱，就是婆婆丁、苦菜、蕨菜等等啊，采摘下来，然后呢，就是配上这个农家酱啊，什么鸡蛋酱、肉酱之类的。

时间呢，你可以实地的去走到这个路线去，和家人朋友一起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啊。这个是阜新的德利格尔草原，我们不用远赴内蒙，风势也比较舒缓啊，拍一些日落的感觉也比较美。到了阜新，我们吃点什么呀？首先我们要尝的就是阜新的蒙古烤羊腿，据说是外焦里嫩，肉质鲜香，肌理入味啊。还有就是

0: 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就是浅滩的赶海区域，平缓的滩涂，水清沙软，你可以去踏浪，抓个小螃蟹呀，是吧？什么看看其他的什么小海螺呀。

氧吧呀，适合呢您去给孩子科普了解红色历史的小众宝地。三块石的溪水全部都是天然的山泉水啊，喜欢喝天然的山泉水的朋友可就有福了。三块石标志性的巨石打卡点的打一下，然后林间的溪水浅滩、森林间的林荫步道，这都值得我们去打卡。推荐大家呢上午9点到下午3点去，光线柔和，温度适宜。然后到了抚顺，我们要吃什么什么麻辣拌，这是抚顺的

这是辽阳的工厂岭，这是被称作辽中南的云海仙境。五月份这里雨水充沛，湿气比较适宜，然后清晨山间云雾缭绕，山峦若隐若现的，可以说仙气十足。山林水库云海呀，融为一体，温柔又有诗意。就说这个工厂岭山水相宜，地貌独特，既有巍峨的山峦，又有澄澈的汤河水库环绕，山水相融，风光旖旎啊。那么春末夏初，云海出现的概率就特别高，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这儿去赌一赌你的运气了。工厂岭藏着一个比较浪漫的自然现象，说春夏清晨的云海并不是静止的，它会顺着山谷缓缓流动，形成独特的流云山海景观，当地人称之为山藏云海，云渡千山，随手一拍都是仙气满满的山水大片。我们不用远赴名山，在家门口就能够邂逅这个仙境啊。那我们看看都去哪儿打卡。汤汁也比较浓郁，还有就是汤河的水库鱼宴，是那种现捕的鲜活的那种水库鱼，清蒸酱焖啊，原汁原味。还有就是辽阳的塔塘，之前有一次呢，也跟大家说过这辽阳的塔塘啊，这传统的这个小吃。好了，那么一山云海藏诗意，一湖清风度温柔。接下来我们带着《春不晚，夏江南》这首歌，在工厂岭的山水之间去邂逅初夏最。

且野生的草药品类也比较多。那你到了这里呢，就是空气里呢，它裹挟着都是草木和药香的那种清新气息，我想想都很满足小吃了，口感爽滑，酸香开胃啊，有机会去尝一尝。然后就是山间的野菜拼盘了，这不多说了哈，好像去这样的地儿呢，都得有一个野菜。

大理三君子劫杀他，戏弄他，那都是这个申梅梅指使来的，故意演这么一出戏，你一找这主唱。就这样，后来他选来选去，选了个如意的夫君，就是云南广西交界处大鹏山主金妹。说是现在江湖上很多练武术的与朝廷抗衡，许多大门派都不理朝廷这个茬，那么请他们赶到北京城助申公太医避之魏小南。他们知道啊，这个魏小南乃是魏华兄的宝贝女儿，现在我的身边不让他离开呀。他盘算着怎么让玉留星别离开，那么他这个儿子呢，现在被玉留星美色所迷，心想我要是娶这么一个媳妇儿，我这辈子也就知足了。但是他说他是男人，我们也不好给他讲点奔哪儿去。灰夫人，我这是要奔北京去访友。哦，巧了，我们也是奔北京去，那我们水相逢，头一次见面，但是要论起交情来，就不能用萍水相逢来讲了吧。玉留星一听脸涨得通红，那的确是啊，要论交情，人家救过自己一次命，你要说坐着车一块前往，那不是很随便的事情了吗？咦，哥哥赶车，咱往前走。

0: 啊，不，还是我赶车吧。哎，这两匹马是你哥哥训教出来的，别人赶他不听话，你就别见外了。来，上车吧。玉留星心想，要如果我不跟这个哥哥，你装糊涂我就让你装到底，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行啊。他们这辆车咕噜噜往前走，到了黄昏之时，突然间前面有人大叫：妖妇，还不停车，受死！就骂。他们这边一停车，司徒心一跳下去，为首的那个人肋下带着宝剑，领着手下这些人全都过来，将这马车就围住了。司徒夫人小声就嘱咐一句：心儿不要轻举妄动。是，母亲。玉留星还挺佩服，我们一拥其上就结果你的性命。玉留星、申妹妹都颇感意外，对他们这番话语是莫名其妙。司徒心在马车下边东张西望，也没听明白他们说的什么话。司徒夫人在车上缓缓站起来，大道说着，他回头一指，被打伤那几个人已经被抬着呀追过来了，往地上那一放，这些衡山派的侠剑客看着地下倒着的人更忍不住了：妖妇，你速拿解药，拿出解药我放你逃生，不然的话我们可要妹妹所为呀。可是他们认差了，找妹妹找不到，找到我这儿来了。哼，我这妹子又给我惹了一件麻烦，不过既然是妹子想打的人，那这人就该死啊，何况他们又对我无礼，他们这就是找死啊，我怎么能够轻饶他们呢？也就是被一个女人给打了，是什么时间打的？一个时辰前。不对了，玉立星乐了，他本来还想这可能是甘母过去的仇人，甘母用毒药暗器把人给打了如何如何，现在一听他如释重负，喊上掌门人：冲您这么一说，我们是走了眼了，即使这样我们对不起您，刚才言语冲撞，望望多多担待，我们告辞。这药都是追魂钉的解药，那申双双打伤的人，申梅梅的解药那能解了？冬天真没想到自己这么骂人家，又妖妇又受死，人家还能给药，当时是感激万分。可他又犹豫，药这也就是迷惑玉留星，让玉留星打内心里跟他亲近。哎，这一手果然奏效，药一吃就心中是特别兴奋。杏花，干娘做好事跟我做好事一样，这就叫救困扶危呀！啊，咕噜咕噜咕噜，找个什么机会把我真正的身世，把我这个女孩的身世告诉我这位干娘呢？我不应该再蒙她了。可是干娘她也不问，你看我也不好意思说呀。玉留星她是特善良，这就叫来的。千文书咱说过，陕西申家下毒的手段是四川唐家传出来的，去让玉留星看到，这才赶紧上车。现在他已经跑出去十几里地，后边那些人药就犯了，你一倒下，突然间申梅梅一声低叫，这一声低叫显现出来她的惊讶、惊慌和恐。顺着这个申梅梅的眼光往前看，就见在宣武门旁边站了一人。申梅，
1: 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乏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
2: 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

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发酵中药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发酵中药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返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1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12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

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他们联系起来，他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要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他不光是管这个藏血，他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
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

0: 主藏经，他藏这个经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其华在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 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

0: 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迪，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3: 嗯。
2: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3: 嗯。
2: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3: 嗯。
2: 啊，
3: 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哎，
3: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
2: 嗯、
3: 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嗯，
2: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哎，用了以后哈、啊，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3: 嗯，
2: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3: 行，啊，听得出来哈、啊，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2: 好，好，好，
3: 嗯，
2: 我这就是3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10年了
3: 啊，
2: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3: 啊，
2: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3: 嗯，
2: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啊，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3: 对、
2: 哎、
3: 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2: 对对对，
3: 嗯，
2: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3: 嗯，
2: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啊、这没当回事啊，
3: 嗯，
2: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3: 啊。
2: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3: 嗯，
2: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3: 嗯，
2: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那儿花一点，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3: 嗯嗯，
2: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有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3: 嗯，
2: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

0: 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1: 对，
0: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1: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但是用了咱们这个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哎，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就是个脑袋哈，也不再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哎，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1: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0: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哎，脸色现在也好看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啊。
1: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儿脏腑，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地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啊，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得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 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0: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0: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9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3: 嗯嗯。
2: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3: 嗯。
2: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3: 嗯。
2: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3: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你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2: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
3: 嗯，
2: 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
3: 嗯
2: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给治好的
3: 啊，
2: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3: 对，
2: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
3: 嗯嗯，
2: 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3: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2: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3: 嗯嗯。
2: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啊，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3: 啊，
2: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重场心脏也不憋闷。
3: 嗯，
2: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3: 嗯，
2: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 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3: 啊，
2: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啊、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3: 嗯，
2: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3: 哦哦哦，
2: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3: 嗯，
2: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
3: 嗯、
2: 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3: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大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2: 对，
3: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2: 对，
3: 嗯，
2: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3: 嗯，对。

0: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1: 嗯，
0: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0: 行。
1: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儿。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强发酵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你想想他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1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
0: 这回呀，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1: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咱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 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你，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1: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

0: 公不公的啊？您说您的情
1: 应该
0: 况，
1: 这的，
0: 嗯。
1: 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我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并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竟然是用你的1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给我治好了。
0: 嗯，嗯嗯。
1: 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0: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1: 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糟心的事儿太多了，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给我治好了。
0: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这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哦，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1: 现在这是用了3副了。
0: 哦，三副了。
1: 对，
0: 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
1: 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得有感觉了，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了。又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3副药了嘛，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点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0: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1: 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0: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发酵之后，一片顶80片的药力，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好
1: 好，
0: 生
1: 谢谢
0: 活，
1: 你。
0: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 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淤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之前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0: 嗯，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我就在这里对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0: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

0: 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
1: 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就为了治，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0: 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2: 对
0: 啊，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2: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2: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0: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2: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高压120，低压80左右。
0: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2: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0: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你血脉一通的话，就是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2: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2副，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0: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2: 他39，他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他那个脖子后面呢、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

0: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1: 嗯，
0: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1: 啊，
0: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她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1: 好
0: 啊，一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方给订购上。
1: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5月24号，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拉开帷幕。全国47支队伍近1200名民间艺人齐聚一堂，生动展现各地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我省选送的锦州义县太平鼓舞节目《古韵声声》亮相开幕式。今年锦州义县奉国寺管理所正式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该所深挖千年古刹历史文化底蕴，坚持以文旅深度融合为重要抓手，积极探索特色工作模式，走出了一条以文聚新、以旅联谊，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新路径。5月24号23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三位中国航天员开启飞天征程。5月25号，美团晒出东北超首轮比赛消费账单，沈阳铁西体育馆周边酒店搜索量暴涨近9倍，本地特色醋喷鸡架搜索量涨了54%，沈阳洗浴订单量更是直接冲上全国第一。借着东北超开赛的契机，广大球迷与影迷在观赛与观影之后，可以走出赛场与影院，走进沈阳街巷，探访森中有林实景拍摄点位，循着电影镜头探寻银幕背后藏着的城市往事、生活温情与拍摄趣事。影片大部分依托沈阳本土实景拍摄，每处取景地皆是沈阳百姓日常流连之地，每一帧画面都满是真实动人的生活气息。连日来，阜新市张武县的乡野田间一派繁忙，现代化农机助力农业转型升级，也让当地农耕风貌焕然一新。当地主推麦豆两茬种植模式，依托全程机械化耕作，把以往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农机赋能。

0: 科技助农、生态守护相融，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也勾勒出独具特色的乡村田园景致。当地时间5月23号晚，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闭幕。据悉，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下，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组织设立中国电影联合展台，携70家国内影视机构、185部优秀国产影片集中亮相。影片《给阿妈的情书》于电影节期间在戛纳电影交易市场放映。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吧。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北风转西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8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8摄氏度，黑山、易县17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实时的收听收看啊。您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下载北极海新闻，图标呢是一个很可爱的小鲸鱼，下载之后用您的手机号注册登录，在首页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一栏目，选择黄色图标进入锦州经济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春玉有腔调。各位朋友也可以通过春雷的抖音直播间啊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打开抖音之后呢，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就能够进入我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多多的点赞关注啊，感谢感谢。如果您对于我们今天的戏曲故事啊相关的唱段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您喜欢听什么样的戏啊，喜欢听哪个唱段，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说一说。其实说到这个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的这出戏呢，源于我昨天回味的一首老歌啊，这个老歌呢也不是特别老啊，2004年的歌。

黄月的一首歌啊，《折子戏》。这首歌的开头呢，用了一段非常经典的戏曲唱词，也是这出戏啊，这《秦香莲》。说起《秦香莲》呢，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啊，最耳熟能详的应该是那段《铡美案》啊。这出戏来听到的就是1964年的电影原声，也是非常梦幻联动的一个宗师联动的戏曲啊，可以说是前。

前无古人后难复刻的一个巅峰阵容，张派创始人张君秋，球派创始人裘盛戎，马派宗师马连良，搭配马长林。这部影片呢，也是新中国戏曲电影的一个标杆力作，上映之后啊，收获了非常高的口碑，常年是作为戏曲院校的教学范本的，保留京剧原汁原味的程式身段和板式唱腔，哎，然后呢，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整部剧善恶分明，情理兼备，既有小人物的这种悲欢疾苦，也有朝堂之上的正气凛然。唱段呢，剧看时间来，先从故事开篇开始啊，也就是最朴素的人间烟火，最温暖的家常离别的状态。说到的是北宋年间寒门书生陈世美苦读多年，胸怀青云之志，之后呢是决意辞别年迈的父，温情脉脉，没有名利纠葛，只有寻常人家的这种相守与期盼，也为后续的命运反转和人性的蜕变埋下了伏笔。开篇的第一段唱啊，这个是辞别了二爹娘，汴梁城奔啊。那么这里面呢是马场到位，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

0: 啊。
1: 好疼啊！

好，刚刚听到的就是《秦香莲》当中的第一段啊，“辞别了二爹娘，汴梁成奔。”这个就是陈世美啊要离开家乡了啊，一别之后远赴京城，嘿，从此杳无音信。那么原本呢很安稳的这个小家就彻底坠入深渊了，因为你没有这个养家糊口的本领，对不对？哎，秦香莲一个弱女子，既要侍奉二公婆，又要拉扯两个小孩子啊。家乡呢又突发连年灾荒，颗粒无收，民不聊生，本就清贫的家境雪上加霜。你看这句话现在也很流行啊。年迈的公婆呢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双啊，那么去寻找夫君呢，到达这个京城之后啊，得到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他的夫君陈世美高中了状元，被公主相中了。你说，真就娶了公主啊？那香莲到达京城之后，就听说了这个消息，宛若晴天霹雳呀！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段特别悲泣的"晴天霹雳，魂飘荡"。

就这么一小段啊，这个秦香莲说完这个自己的夫君呢、啊、变了心，娶了公主，攀了高枝，但是呢他还是为了一双儿女想要再去寻找夫君，然后呢从夫君那里讨要一个说法。于是千辛万苦意顾念旧情，合家团圆。陈世美呢，其实在当时啊第一时间听说双亲故去啊，然后孩子也在那里哭喊着父亲能够回家，在这个情景之下呢，当时有那么几秒钟的不舍。封了驸马之后贪恋荣华啊，当初的跟糟糠之妻许下的诺言就这么悄悄的变质了。面对妻儿的这个苦苦的投奔，内心虽然纠结，但是呢最终都被冷漠和排斥所代替了。再长强烈的，如果说大伙看视频的话能够更加的突出一些，秦香莲呢她的眼神里面是那种悲伤委屈又带着一些愤恨，而陈世美她是眼神里面由最初的有一点点的悲痛纠结，瞬间转化成了冷酷无情。于是就这样一悲一冷一暖一寒，这样的唱腔呢就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咱们来听一听这段《我将公婆已埋鬓》，这是

有我怎样言论传你长。

完全不要啊，两个孩子啊，断绝夫妻之情、父子之情，哎，就这么心狠的一个人。那香莲呢，也是极其的悲伤啊，被赶出了府，对吧？我们说陈世美这个人丧尽天良，至此还不至于到丧尽天良，怎么就丧尽天良了呢？驱赶妻儿之后，为了永绝后患，不想让自己曾经的这些事儿啊被抖落出来，怎么办？派了自己的这个贴身家将韩琦，连夜追杀香莲母子三人，就想斩草除根，彻底抹除自己的过往。秦香莲走投无路，仓皇逃命，在荒庙当中避难。哎，没成想呢，追兵啊紧随而至。但是韩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韩琦是一个有良，句句都是惶恐和不甘，把韩琦说的都没词儿了。所以呢，这一段戏啊也是，非常紧凑，张力十足的一段，文武呼应。那么饰演韩琦的是谁呢？谭元寿。咱说呢，这个戏里边每一个角色都是人物天花板嘛，对不对？好了，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啊。进庙来因何故，举刀就砍。

你家住哪里，姓什么名谁，你请来到京都做什么来了，你请

结束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结果是什么，咱们是知道的啊。秦香莲哭诉自身遭遇之后，这个韩琦呢真的是于心不忍，就放过了母子三人。但是呢，因为自己也完不成这个家主交代的任务，这韩琦呢就自杀了。那儿了呢，老丞相王延龄啊，在戏中扮演王延龄的呢是马连良先生，演得特别好啊。所以说呢，这个

王相他呢就觉得这个事儿里边哎折啊，替他想个折。于是啊就在驸马家里边宴席之上啊，他就带了秦香莲去。秦香莲呢在那儿才有了那么一段唱词，就换了陈世美上堂过审啊，在堂上就出现了特别脍炙人口的那一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现场呢，陈世美啊，面对着种种的证据，依然不承认，啊，不悔改。在这个时候呢，叫上秦香莲上堂啊，与陈世美对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香莲呢，就不仅仅是悲痛了啊，就不仅仅是悲痛了，已经进入到愤怒的状态了。所以呢，

回答。

是那孟子龙孙，我也不问饶，头上打起乌纱帽。

这个陈世美的罪。就在定罪这个过程当中，谁来了呢？国泰带着皇姑过来了，就想救走陈世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包大人是一直是据理力争的，中间呢还有个小插曲，就是把这个陈世美当势力，就把银子给扔了，对包大人呢说出了一番话。包大人呢听了香莲的这番肺腑之言之后啊，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就说我拼了这个官不当，我今天也要断了这个。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后边包大人的这两句呢，咱们就不听了啊。其实真的给大伙儿准备了挺多的小段子的啊。为什么说呢？因为在这一版的《秦香莲》当中呢，经典的段落着实太多，因为里边每一个演员都是大家，所以呢，演唱的段落也都极其的优秀。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呢，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们今天的故事主线啊，是走完了。
1: 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好了啊，昨天呢，给大伙儿啊，这个白石料看得见啊，精选的内蒙大草原的好牛肉，然后呢。为什么说它是这个特别好的一款牛肉酱呢？您看那个配料表。配料表第一位是啥呢？牛肉呗，哎，因为是牛肉，所以好牛肉酱。

检测特别的齐全，老人孩子呢都放心吃，口味呢也是考虑到了大伙儿不同的这个口味啊，喜欢吃不辣的咱们吃原味儿，喜欢吃辣的咱就选香辣啊，都行。或者说呢，您说这个我家里边啊人口也多，吃辣的吃不辣的都有，您可以每样都买点，是吧？因为是直发原产地，没有中间的这个相关的环节啊，省了很多的钱，所以说呢给大伙儿啊就直接价格压到最低了，一共6罐大块的牛肉酱啊，119元，直接立省60，算下来呢这一罐都不到20块钱，什么口味自由选择啊，平时呢家里备上几罐以备不时之需嘛，做饭省事儿，吃饭更香啊。现在呢大伙抓紧时间啊，今天还有这个最后一天嘛，我们现在呢您可以直接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然后呢让小管家帮您安排发货，原味香辣味您自行选择啊，跟小管家说清楚就行，留好您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您也可以直接通过手机来自助下单，手机下单呢您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啊，打开锦州经济广播的这个微信订阅号之后，直接发送关键词，本期关键词是2个字，牛肉，哎，就这俩字儿，发过去之后，您就能收到这个相关的图片和下单链接了。下单链接也是您选择哪个套餐，然后呢，写下您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就可以了。

0: 都是既开胃又省事啊！目前给大伙儿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六罐119，然后呢，这个是比市面上要便宜很多的啊，直降了60块钱。大伙儿呢可以直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
1: 不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2: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3: 果油是吧？大家伙认为是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嗯，其实这个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1: 嗯，
3: 但是竟是咱们有一句老话说的特别好：
1: 鱼吃虾呀，
3: 鱼吃虾。
1: 嗯，
3: 海豹油是不是从海豹的脂肪当中提取的？
1: 嗯、
3: 海豹吃啥？
1: 海豹吃鱼。
3: 海豹吃鱼。
1: 嗯，
3: 你看看，简简单单吃了海豹的脂肪提取物吗？相当于间接的吃了经过两层食物链负极的成分，
1: 嗯，
3: 而磷虾油是直接磷虾当中。
1: 还有好多人吃了大半年，体检报告说他血脂指标他也没怎么降呢，
3: 还有升高的呢，
1: 是不是？
3: 其实静时啊，你说的这种情况啊，特别常见，
1: 常见。
3: 哎，
1: 嗯，
3: 什么叫磷脂型？磷脂啊，实际上。简单的讲，它就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它能够直接穿过我们肠道壁，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
1: 嗯，
3: 还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视网膜这个屏障，
1: 能差这么多？
3: 对，
1: 哦，难怪您刚才说一粒顶十粒，
3: 可不吗？
1: 那它身体的个人感觉它也完全不一样啊，
3: 完全不一样啊，是吧？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3: 它发育的大脑还有眼睛吧，
1: 嗯。
3: 所以说小孩婴儿在用这个磷虾油的时候，在这个配方当中 DHA 的占比要特别的高，
1: 嗯，
3: 因为 DHA 的这个浓度要是高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视网膜的发育和脑神经的发育，
1: 嗯，
3: 啊，这是磷脂是干嘛的呢？它是能够乳化和分解我们血液当中的油脂的，
1: 嗯，
3: 啊，通常的讲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脂溶油，明白啥意思？
1: 明白，就是配方要是吃错了，它啥用不顶。
3: 对，
1: 要是说给咱们老年人去吃给青少年设计的，比如说补充精力呀、长个子的，
3: 那没用，
1: 那没用，不对路。
3: 对，
1: 你白搭。
3: 对，
1: 那老师您说，老年人专属的配方软磷脂，它就必须得大于300毫克，
3: 必须功能给它做到极致。
1: 嗯，
3: 它就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效果特别好。什么样的产品咱们敢说包治百病呢？不能这么说吧？
1: 嗯。
3: 反而说明它什么呢？什么产品说的药叫增强 CT？
1: 嗯，
3: 你要是假如说做这个增强 CT 的话，你必须要告诉医生你现在正在服用他汀类的药物，
1: 你得告知。
3: 对，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3: 因为很对呀、啊。
1: 我之前以为只会说尿液变黄呢。
3: 尿液变黄啊，那只是早期的一个初级表现。
1: 那这它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啊。
3: 啊，对呀、啊。
1: 血脂指标可能说暂时下来的，但你肝坏了也不行啊。
3: 其实嘛，就是这个道理。归根结底是吧？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脂药吧，它都成分选对、针对的人群那个组方是非常关键的。磷虾油当中的那个卵磷脂的含量，它是专门调节我们血脂的、
1: 哦、
3: 啊，所以说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岁数大的人、三高的人群，必须选那种就是我们说卵磷脂含量极高的这种配方的磷虾油才有效，完全不用担心伤害我们的肝肾功能吧？
1: 还真是啊，直接就可以利用吸收。
3: 对，
1: 这个吧，它不仅说安全拉满，关键它吸收的速度它也拉满。
3: 对，想要做到这些的话，前提是什么呢？你这个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含量必须得足够的高，
1: 对，
3: 足够的纯，
1: 嗯，
3: 你的那个卵磷脂的标准都高出一大截。
1: 嗯，
3: 你不信咱们到药房买那种纯的卵磷脂的补充剂，含量都未必能达到这个数值。
1: 嗯，
3: 就连美国的行业标准咱们都比它高出不少来。
1: 还真是啊，就比药店的含量还高。
3: 嗯，
1: 这个就很牛，
3: 很牛吧。所以说为什么这款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他完了记没记住有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这个指标，这个指标一旦升高了，它的危害比普通的胆固醇高要大得多，是我们新的医疗保险体系，他更不希望他这个投保的人这个生病了。
1: 那肯定
3: 是，
1: 是
3: 吧？你看咱们中国的医院大多都是公立的嘛，
1: 嗯，
3: 在美国不一样，好的医院都是，
4: 可是相当厉害的。
3: 对，
4: 他们能舍得从兜里掏钱，那说明磷虾油是真管用。
3: 那给这个投保人用完了之后，就是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用。

0: 这个保险金，
1: 不把它当做血脂管理的核心方案，
0: 嗯，
1: 那可见效果它是非常的好的。
0: 对，
1: 要是保险人都生病了，
2: 老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
4: 哎，
5: 梁老师你好。
4: 嗯。
5: 梁老师啊。
4: 啊。
5: 那个我呀是去年检查出来那叫什么肺结节啊。
4: 肺结节呀、啊、哎呦。
5: 哎，肺结节。
4: 嗯。
5: 啊，磨玻璃磨花的呢哈。
4: 磨玻璃状的结节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对对、
4: 哎、
5: 啊，
4: 不好。
5: 完了，那个就无形当中听个广播，听到你的那个
4: 节目了，
5: 那个节目了。哎呦，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哈、
4: 啊，
5: 完、嗯、你所有的产品哈，就几样没买，剩我都买了哈。你说什么都适合我，你没讲，人家都适合我。先挺关注这个就肺结节哈。
4: 啊。
5: 然后我今年吧，我又做了一个肺结节
4: 啊，
5: 那个 CT 片儿
4: 啊。
5: 完了，我想那个让老师给我鉴定一下吧哈。
4: 好。
5: 因为去年的那个报告吧，他写的是那个右肺下叶膜玻璃结节 0.5cm 哈，括号。
4: 嗯。
5: 但是今年呢，今年在检查这个呢，他就没有那个 0.5 了。
4: 嗯。
5: 他就写个这样式的，我给你念一下哈。
4: 说。
5: 双肺腱多酶结节影肌，就电影的影哈，影肌膜玻璃密度结节影。
4: 多大呀？
5: 他没写多大呀，过去有，今年就没有了。
4: 那不对，你得问大夫。
5: 问了，他说的没有。
4: 啊、
5: 我当时我做完这个以后吧，我就拿给他了。
4: 嗯。
5: 完，我就把去年的情况也跟他说了哈。
4: 嗯。
5: 他说你这好了，他说你这没有了。
4: 你。
5: 但是回家我一看不对呀、啊，他写的是双肺腱纤维绞索影。
4: 那个没事儿，这个。
5: 完了，还有那个。
4: 嗯。
5: 左侧胸膜局部
4: 增厚是吧？肯定胸膜增厚、
5: 哎，
4: 这没事儿。为啥呢？因为这个结节
5: 啊，
4: 它相当于是一种感染。如果说这感染反复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胸膜增厚，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没事儿、
5: 啊。
4: 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个膜玻璃状的这个结节。那你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清肺素啊？你用过它呀？
5: 我用了，听我说、啊、老师
4: 啊，
5: 完了，我这不去年发现这个结节啊，
4: 嗯，
5: 我就买了你这个就是美国进口那个清肺素哈、
4: 啊，
5: 我第一次啊买了6瓶
4: 啊，
5: 完了我第二次吧，你又播这个节，我又买了个6瓶，现在是总共、
4: 啊、
5: 总12瓶，我吃了10瓶了，吃了10瓶还有2瓶，完我这不去做这个CT 简报吗？
4: 啊，
5: 他这个诊断意见，老师给你念诊断意见哈，他、
4: 啊、
5: 这个诊断以后的意见是什么？双肺结节。膜玻璃结节，双肺左条状，完了左侧胸膜肥大，完了水肿。他说：“老师，我就觉得我当时我还挺高兴，我分成0.5没了。”
4: 我现在就明确的告诉你，我恭喜你，完全都没有了，就是没了。
5: 就是没了，
4: 就是没了。你看看，
5: 啊、
4: 哎呦呵，这我说呢，你说不是？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问你用咱们清肺素了吧？你一告诉我
5: 用
4: 清肺素了，那我就放心了。
5: 啊，
4: 这种膜玻璃状的结节，我们都知道它可不好。那么你用了咱们清肺素，用了这么长时间，现在 0.5 现在没有了，说明就用清肺素导致它膜玻璃状结节。正常来讲，它这进一步的应该恶化的，现在你不但没恶化，现在完全消失了。你想一想，我是不是得恭喜你？
5: 啊啊！他就写个膜玻璃结节，然后就是也没有0.几，啥都没有，就写个结节。
4: 对了，
5: 那没事儿哈，老师。
4: 他现在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斑痕了，我告诉你，明白了吧？
5: 啊、
4: 原来他这个结节这个占位的地方，他就变成斑痕了。啊，叫沉浸性瘢痕、
5: 啊，
4: 他就检查出来了。要不然我怎么说这结节他应该有这个大小啊，对吧？他、
5: 啊、
4: 没有，就说明彻底消失了，这就是效果。
5: 啊、
4: 你看看。
5: 啊啊啊！那我说那我还有2瓶，我还接着吃呗。
4: 哎呀，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道理。
5: 啊、
4: 你说我这个病治好了，我要不要再吃？你自己定。
5: 那不还有2瓶呢？
4: 你自己定，为啥？你记住了
5: 啊，
4: 有两种人，一种人什么时候我再得病了、
5: 啊、
4: 再去治，还有一种人呢，我平时我就把我身体调理好了，我不让得这个病。
5: 啊

0: 所以说你自己选择。我们健康圈就会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一款产品，都是平时点点滴滴治疗的好产品。你别等着下次再有结节了，你再去想治，你这回治好了，下回能不能治好，这玩意儿都不好说。你说我说有道理没？
1: 有道理，老师，那我就别最大的量，我就按正常量呗。
0: 保健量就行了，保健量就行了。
1: 哎、
0: 对，太好了，你现在，哎呦，不错
1: 啊！
0: 我跟你讲，就这个毛玻璃状结节，有多少人最后就
1: 要不叫你那个产品，我还那什么？哎，老师啊，那个我还有个问题想问
0: 你
1: 哈。
0: 你说，你说。
1: 就是那个肛门有时候老痒，怎么回事？老师，抹点什么药好呢？肛门痒，
0: 抹啥药啊？我教你一招就好了
1: 啊！
0: 别抹药，
1: 啊、
0: 抹药的话把你肛门的那个黏膜就给破坏了。肛门有这种瘙痒的吧？就两种可能，一种是分泌物，一种是痔疮，就这两种可能。我教你一招
1: 好，
0: 蛋黄油，
1: 蛋黄油，
0: 家里头20个煮熟的鸡蛋，把这个蛋黄拿出来，蛋清自己吃了。这个蛋黄拿出来，放锅里头干靠，一点油别放，就熬这个鸡蛋黄，给它熬出来一锅什么呢？就是黑乎乎的那种油出来，拿小瓶装好了，没事抹上。
1: 就是干锅那么干炒。
0: 干靠。
1: 干靠。
0: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熬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它冒烟啊，你得注意。
1: 就12岁那年，就是他做一个那个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呢手术了。就比如后边有个腺上腺，它不是老是晚上打呼噜吗？他妈
0: 打呼噜啊！那我明白了，叫腺样体手术是不？
1: 就他说叫腺上腺是。
0: 对，就是那个腺体给他摘掉了，是吧？
1: 完了摘掉以后吧，就好像孩子闹出后遗症了似的，老是那个仰脖就那个卡，他还卡不出来，老是咳嗽，
0: 那
1: 你还得仰着脖子卡。完了从那以后吧，完了再上医院看，他就说过敏性鼻炎。
0: 嗨，你看看
1: 那，
0: 你看看。我总说呀，有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自己捉进自己吧。小孩啊，就这种打呼噜哈，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会给你做一个镜像，看看你这个腺样体是不是肥大。然后呢，腺样体肥大了，说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他在打呼噜的，很多人就给他切掉了。那你想过没有，为啥我好模样的腺样体它肥大了呢？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啊？因为它背后有细菌的感染。说明我们免疫力低下，它感染了我们腺体才肥大，就跟扁桃体一样。扁桃体你想一想，我们没有感染的话，扁桃体好模样了，它能肥大吗？那你扁桃体肥大了，嗓子疼咳嗽，好了，我们上去把扁桃体切掉了，那不保险丝吗？你得知道你这个腺样体为啥肥大呀。如果你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让你接。为啥呀？因为说明这孩子呀，第一个他免疫力是低下的病毒啊，它会感染，一感染了以后吧，它排不出去，中医叫肺气虚，肺气虚呢，把这个病毒它排不出去，那感染了，首先感染到哪儿？就是腺体，腺体一肥大了，它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你就打呼噜了，结果为了不打呼噜，你把腺体砍掉了，砍掉了之后，你会想过没有，它自身的免疫力是低下的，这回好了，保险丝都没了。他还咳嗽打喷嚏，我告诉你，你说这咱们身上长的东西就没用啊，你说切就切啊。
1: 对呀，完我就说，我说小孩长到12岁以后就长破了，老年人讲哈，我就不让做手术，你现在还做完手术这个后遗症，他这个卡这个痰的咳嗽哈，就像那个在嗓子眼就出不来，还得仰脖，哎呦你看可闹心了。完了他爸就说啥，就说是那个过敏性鼻炎，我怎么解读，对，好像是后遗症。
0: 你过敏性鼻炎是哪儿来的？不就是细菌感染的吗？鼻炎吗？那你原来有腺样体挡这么一关，它不就给你减少这个感染的几率了吗？现在好家伙，你把这个关卡你给它切掉了，那直接感染的就是鼻窦啊！你说切就切呀、
1: 那现在怎么办？老师还有啥补救没有办法没有？
0: 咋办呢？保险丝都没了，增加免疫力呗，给孩子14岁是不、那你说咋整？
1: 现在14岁了，
0: 增加免疫力啊！第一个，
1: 那我那个什么，我开的那个就是丙球蛋白啊，
0: 可以，
1: 我给他喝点，
0: 可以，没问题，
1: 我给他喝点。
0: 哎呦，你还有丙球蛋白了，太好了，赶快用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平时让孩子多运动，没事出去跑去，多晒太阳，
1: 多晒太阳，多跑哈。
0: 对
1: 啊，
0: 你说你这你保险丝都没了，你说咱们就现在就是盲目的给人提高免疫力的，实际上12岁啊，慢慢等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啊。他自己就恢复了，对，他这种免疫力他就拉伸好了。你记住，我们人体啊，每一样东西都不是白长的，明白了吧？
1: 明白。

0: 老师，我是完我那什么，老师，你说我这个腿哈，白天好点，因为到晚上哈，
1: 嗯，
0: 他就是情不自禁就自己就像触电触一下子似的。
1: 行了、
0: 啊，
1: 我明白，你这个呀，我见到太多了，
0: 啊、
1: 就俩原因。
0: 啊
1: 一个是关节、啊、如果你抽的地方是关节的话这个地方缺少了氨糖 啊,
0: 啊
1: 咱们有一个可涂抹的氨糖霜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0: 我有我都买了
1: 那用没啊用关节这是舒服没啊
0: 舒服了不疼了
1: 不疼
0: 了但是他抽的他是像神经似的一动一动上的
1: 他抽的是哪儿是关节不
0: 他是整个腿
1: 那就对了你看我刚才说了对、
0: 啊、
1: 如果你关节抽的话那就是关节缺氨糖了那你用可涂抹氨糖霜早就应该解决了、
0: 啊、
1: 你就像现在你都不疼了但是他整条腿抽的话、
0: 啊、
1: 肌肉抽的话我告诉你、
0: 啊、
1: 这就是缺钙
0: 啊, 啊缺钙啊
1: 对这个钙你得会补
0: 啊,
1: 啊不要用一代二代三代的钙用四代的钙啊
0: 我最近老师你最近我买你那个钙片了我就是最近买的时间不长才一个白月
1: 啊就那液体钙啊就牡蛎液体钙是吧好了
0: 啊，对呀、啊，牡蛎那个，对我买了。
1: 那行了，它就是第四代的，你把这个钙物补上、
0: 啊、
1: 是吧？那就没问题了。
0: 啊、
1: 你这个就是、
0: 啊、
1: 我跟你就俩原因，如果关节要是抽的话，
0: 嗯、
1: 那就是缺氨糖、
0: 啊；
1: 如果肌肉抽的话，
0: 啊、
1: 就是缺钙。
0: 啊
1: 啊，这个钙你得会补。

0: 及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戴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

0: 是春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哈、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3: 是吧？
2: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3: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
2: 嗯
3: 嗯，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
2: 嗯
3: 啊，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2: 嗯，那肯定会的。
3: 嗯，
2: 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
3: 嗯
2: 啊，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眼的方法。
3: 嗯
2: 啊，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
3: 嗯嗯，
2: 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他说，他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1: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
0: 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1: 对。
0: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对
1: 确
0: 吧？
1: 实是，
0: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那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1: 好像是变了味儿
0: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对吧？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呀？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
1: 现
0: 且
1: 在，
0: 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不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 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不是？
1: 那时代有变化了吗？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二十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

0: 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6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
1: 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了。
0: 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供求
1: 康康的，不得病。
0: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啊，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胃病中心。
1: 嗯，
0: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胃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胃得病之前。
1: 嗯，
0: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1: 对，
0: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治胃病就防止过疾病的发生形成啊，胃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1: 嗯，
0: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让帮助你恢复了。
1: 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 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说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
0: 是不是？
1: 的，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

0: 有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还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
0: 对
1: 不
0: 吧？
1: 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觉得诀窍在掌握，在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啊？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着啊，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易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这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吸的时候。
0: 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 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哦，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
1: 嗯。
0: 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

0: 果，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还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是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啊，好方法。
1: 对
0: 啊，那六字诀当中第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说，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这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

0: 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
1: 嗯，
0: 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呐？
1: 嘶，
0: 嘶的音。
1: 嗯，
0: 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
1: 嗯，
0: 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了，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
0: 嗯
1: 嗯，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
1: 嗯、
0: 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
1: 啊、
0: 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啊、对。
1: 嗯，
0: 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是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
1: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发吹字音调息呀、啊，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
1: 嗯，
0: 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
1: 嗯，
0: 就是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再往外发，
1: 嗯，
0: 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
1: 嗯，
0: 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啊、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嘛，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嘛，所以说发吸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了，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

0: 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西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所以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
1: 嗯，
0: 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呐，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啊，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
0: 这不
1: 浊，
0: 是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是吧？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
0: 是吧？

0: 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不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淤血的情况啊？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狮子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的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减少解决畏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呀、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啊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 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

0: 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呀、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是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嘛。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现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喽，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
0: 没
1: 呀，
0: 错啊。
1: 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啊？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就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嘘这种声音震动，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那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的是肺。这也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 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
0: 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
1: 嗯，
0: 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

0: 我们学会这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这，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对不
1: 对。
0: 对呀？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儿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功能不好的。啊，你已经是出现了老化病损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坚持的去做，
0: 对，
1: 啊，这又不费劲儿，也不花钱，这多好的方法呀！你学会了，掌握了，那就是自己的，那么会终身受益哈。
0: 没错，哎。
1: 哎，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这样好的方法，那真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和幸运呐、
0: 哎呦，您客气，太客气。
1: 啊。我希望啊，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啊，一定是每天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啊。你可能这一天听下来，你不见得都学会了哈、啊。那么我们就每天学一点儿。是吧？健康的就会多一
0: 哎，
1: 点，
0: 对喽，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是，好。
1: 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分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5月24号，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拉开帷幕。全国47支队伍近1200名民间艺人齐聚一堂，生动展现各地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我省选送的锦州易县太平鼓舞节目《鼓韵声声》亮相开幕式。今年，锦州易县奉国寺管理所正式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该所深挖千年古刹历史文化底蕴，坚持以文旅深度融合为重要抓手，积极探索特色工作模式，走出了一条以文聚新、以旅联谊，促进各民族广泛交流。

0: 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新路径。5月24号23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三位中国航天员开启飞天征程。5月25号，美团晒出东北超首轮比赛消费账单，沈阳铁西体育馆周边酒店搜索量暴涨近9倍，本地特色醋喷鸡架搜索量涨了54%，沈阳洗浴订单量更是直接冲上全国第一。借着东北超开赛的契机，广大球迷与影迷在观赛与观影之后，可以走出赛场与影院，走进沈阳街巷，探访森中有林实景拍摄点位，循着电影镜头探寻银幕背后藏着的城市往事、生活温情与拍摄趣事。影片大部分依托沈阳本土实景拍摄，每一处取景地皆是沈阳百姓日常流连之地，每一帧画面都满是真实动人的生活气息。连日来，阜新市张武县的乡野田间一派繁忙，现代化农机助力农业转型升级，也让当地农耕风貌焕然一新。当地主推麦豆两茬种植模式，依托全程机械化耕作，把以往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农机赋能、科技助农、生态守护相融，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也勾勒出独具特色的乡村田园景致。当地时间5月23号晚，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闭幕。据悉，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下，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组织设立中国电影联合展台，携70家国内影视机构、185部优秀国产影片集中亮相。影片《给阿妈的情书》于电影节期间在戛纳电影交易市场放映。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5了，又到了傍晚时分啊！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1: 我是唐苑。
0: 今天5月28号，星期四。
1: 嗯
0: 啊，每到周末临近的时候，都特别开心。
1: 对呀，我也很开心呢、啊，
0: 特别放松。
1: 对呀，而且今天的天气也很好。
0: 啊是啊，
1: 嗯，你看阳光明媚，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丝丝的凉风，
0: 就是微风但不燥。
1: 对，昨天呢就相对于闷热一些啊。
0: 是。
1: 提示大家，今天晚8点到明天早8点依然是晴朗的天气，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呢市区北镇18度，黑山易县16度，临海17度。
0: 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是晴天，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那大家也可以在手机上哈、啊、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您可以通过它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哎，今天呢是5月28号啊，离六一儿童节越来越近了。
0: 是呢。
1: 嗯，我的手机上现在推送的都是六一儿童节的礼物，什么零食大礼包啊，
0: 啊
1: 什么玩具啊。哎呀，每一次我都
0: 如果说家里边有小孩的话呢，可能还会摸得着、够得到，
1: 对，
0: 是吧？还会和小朋友一起来过六一儿童节，保持一份童心。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希望大家哈、啊、都能够保持儿童的干净和纯粹。
1: 哎，
0: 哎呀，那下边咱们就不多说，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的点歌时间。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来吧，这个时候呢，咱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听友们的心情和状态啊。
1: 好的，
0: 敦敦又如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了。
1: 哎，而且敦敦还说呢，哥哥姐姐下午好。
0: 下午好。
1: 嗯，今天幼儿园提前为小朋友们过六一了。
0: 是吗？
1: 嗯，还有一个可爱的表情啊。
0: 啊，
1: 他说孩子们的节日就应该释放他们的天性，让同

0: 童真回归本质，我们走进大自然，近距离接触小动物，感受自然的乐趣，我们一起分享美食，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1: 嗯，但是虽然说啊，老师啊累了一点儿，但是呢也很快乐。
0: 就是
1: 点播一首许巍的歌叫《四季》，让我们一起感受爱的力量。
0: 来，
1: 同样出现了许巍的歌曲，
0: 那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听。
1: 好，现在先来听《四季》。

0: 意，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好，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了、啊，每到这个时候呢，要和大家推荐一些歌曲。
0: 哎，没错，
1: 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分享那些自律、积极、励志向上的歌。
0: 必须的 啊，咱们必须得说一说，生活当中，什么事儿，能让我们觉得黯淡无光？什么事儿能让我们挑起斗志，是吧？
1: 哎，但是有些音乐啊，确实听起来之后啊，那让你斗志昂扬。
0: 就是啊。
1: 但是呢，有些歌曲啊，曲调好，歌词不好。
0: 听着挺郁闷的。
1: 歌词好呢，唱的不好，总是让人感觉心生反感。你不是鼓励我，而是让我意志消沉了。
0: 但是啊，今天我们
1: 曲是 Beyond 乐队的，叫《不再犹豫》。咱们先来听歌。

0: 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比洋乐队的经典歌曲啊，叫《不再犹豫》。
1: 有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会遇到十字路口，
0: 但是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要犹豫，瞻前顾后，
1: 对、
0: 可能就会失去方向了。
1: 对，所以说要成功啊，就需要坚持，也需要勇气，
0: 对对，
1: 至少第一步你得敢于迈出去。
0: 对啊，那个最开始啊，就是我们听到的不是 Beyond 乐队的吗、他们的音乐其实也很受争议的。
1: 哦，
0: 香港说啊，大部分人在搞流行，但是呢只有 Beyond 乐队才是真正的搞音乐创作。
1: 哦，我这个不怎么懂，
0: 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了。
1: 哦、
0: 是吧，那这个咱就不说，现在网上耿同学你不是听到了很多梗吗？就是一个在真正的做事儿，一个是呢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在虚假的做事儿。
1: 哦，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这明白了吧。所以说喜欢你呀、海阔天空，
1: 对呀，
0: 大地呀，光辉岁月太多太多了。
1: 是啊、而且呢每一首歌呢都会给我们一点心灵上的触动。
0: 是啊，
1: 所以啊、还是扣今天的主题，我们就要勇敢地坚持下去，不要犹豫，不要彷徨啊、思前顾后呢就没有希望了。
0: 就是你的第一印象，
1: 对、
0: 你就答下去、
1: 你就加油吧。
0: 对啊，别犹豫啊、
1: 不会的你就写。
0: 对，第一首歌呢送给各位即将参加考试的朋友们。
1: 哎，
0: 那在 Beyond 乐队存在的那个年代呀、真的是歌王称霸的时代。
1: 对，
0: 同时期还有一位歌手叫李克勤，
1: 是很多的朋友在以前我主持的点歌节目当中经常点、
0: 就是劲爆的旋律，你一听浑身都会跟着热血沸腾。
1: 对，
0: 哎，其实啊在87年的时候李克勤就出道了啊、有一张专辑叫命运符号，里边的夜半小夜曲一下子成为他的代表作了。
1: 那好，
0: 是吧，
1: 嗯，
0: 那咱们今天说的是什么？
1: 励志，
0: 励志歌曲，
1: 对，坚持，
0: 对，那咱们就必须的要来听一听他的那首粤语版本的《红日》。

0: 哎呀，真是听完之后热血沸腾啊！
1: 可不是，
0: 聊
1: 对
0: 说这个孩子投资的问题，特别是上不上下不下的时候，你说我要不要投资？前途未卜，不知道能不能产出？哎，这个时候你要坚信投资就会有回报。
1: 活在当下，
0: 哎，对，就坚持走下去啊！
1: 对，
0: 好，听过了两首励志的歌曲，而且都是粤语。那咱们换个语种，
1: 哎，
0: 咱们听听闽南语。
1: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闽南歌曲当中的《爱拼才会赢》。
0: 对呀，这是最代表性的一首歌了。
1: 就是啊，你当一个人遇到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你退缩是没有成功的可能的。
0: 对呀，
1: 但是如果你拼了。去做，那说实这话一点都不假啊！
0: 哎，所以说你一定要努力啊！哎，我们先来听这首粤语歌啊，完之后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好听的粤语歌，好吧？
1: 好嘞，
0: 咱们先来听励志的这一首《爱拼才会赢》。

0: 是不是特别熟悉的旋律？
1: 对呀，
0: 再加上特别熟悉的歌词，爱拼才会赢，学不太好啊。
1: 这个两首歌，一个红日，一个爱拼才会赢，
0: 嗯，
1: 我都听不懂。然后红日当中命运我能听出来，然后呢，爱拼才会赢，打拼我能听得懂，甚至都听不懂了。
0: 所以说呢，这都是怎么说呢？叫粤语和闽南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影响。虽然说听不懂，但是我真真正正能够感受到歌曲带给我们的励志的感觉。
1: 你这个时候，给我们听一首都能听懂的吧？
0: 都听懂，稍后说
1: 啊。
0: 刚才咱俩不还说了吗？真的有很多的闽南语确实很好听。
1: 对，
0: 像老牌经典《爱拼才会赢》啊，《欢喜就好》啊，
1: 嗯
0: 啊。情歌类的这个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啊，酒梦啊，大家都熟悉。
1: 对，
0: 有时间和大家专门来做一期闽南语的经典歌。
1: 行
0: 啊，好，那像刚才唐韵说的，咱们换能听懂的吧。
1: 对，得换一个能听懂的了
0: 啊。那咱们就换换许巍的《蓝莲花》。
1: 哎，这首歌和前面的感觉都不一样啊。
0: 对，
1: 嗯，
0: 许巍是一个很温暖的歌手。
1: 对对对，
0: 他唱歌的时候呢，总是比较深沉，但是呢，却带有暖意和禅意。
1: 哎，
0: 这首歌也不例外啊。《蓝莲花》的开场，干净的琴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一句话，哎，来了，热了，
1: 你看，就是没有什么激昂的呐喊啊，就像那个涓涓细流一样，
0: 对呀，
1: 能够穿透所有的迷雾啊，让信念在心底黯然的绽放。
0: 许巍啊，他就是把校园民谣还有乡村蓝调呢，很完美的混搭在一起了。所以说你听他的歌，哎，有一点乡村的味道，还有一些校园民谣的味道。
1: 我觉得这首歌它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什么励志歌曲啊，另有一番风味。
0: 对，
1: 那种风味是什么呢？就是从荆棘的道路当中啊，寻觅世界最本真的清澈之美的感觉。就是应该说是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最初的梦想是什么？我们学习，不能说我学习都没有目标，在目标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
0: 来听这首《蓝莲花》。

0: 要一点奋不顾身的精神。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吧，都是小人物在挣扎边缘的时候，
0: 对，
1: 到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他会奋不顾身的往前冲。
0: 我记得这个麻雀这篇文章我还背过。里面有很多很多经典的话。没错，
1: 那麻雀就算是渺小又如何，飞向蓝天的时候它也会变成五彩的凤凰。
0: 我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当
1: 有长进，
0: 然后我搭档就开始又教我了，那叫长进。
1: 哎，其实是大家给我纠正的啊。记得很多年前在做，但是呢他也会面对各种艰难险阻，也会有无力感，但是必须要坚持下去。
0: 哎，

0: 对对、
1: 哦、
0: 啊。
1: 其实我特别愿意看到这样的故事，因为只有这样的故事才能让我们看到努力并不白费、
0: 嗯、对对对，努力啊一定会成功的。

0: 分享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和大家分享好物啊。
1: 哎，
0: 今天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蒙都大块牛肉酱。
1: 哎，叔叔阿姨们哈，还有亲爱的朋友们，早晨我们煮点粥哈，清淡是轻松解决咱们日常三餐的小问题。
0: 对，
1: 而且呢这一款牛肉酱它有两种口味，原味的不辣，口感是醇厚的，老人孩子都能吃。
0: 嗯，
1: 香辣的啊，它不辣喉，拌面啊，蘸酱啊，拌米饭都行，而且做饭特别好。
0: 对，那咱们说说规格和价格、啊、
1: 好的，
0: 平时呢配
1: 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牛肉点链接就能直接下单了。
0: 哎，建议各位好朋友呢用这种方式啊，曾经你购买过可能还会有优惠券，你在买之前看一看啊，
1: 哎，没错，
0: 咱能省几块是几块。
1: 嗯，
0: 那在我们和大家推荐这个大块牛肉酱的时候，有好多朋友发信息有问题咨询。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位阿姨就问了，
1: 那尤其是辣味儿的，那味儿老绝了。还有你比如说蒸鸡蛋糕、挖一勺放进去，那叫一个香啊。
0: 哎呀，
1: 一酱多吃。你爱吃大葱炒鸡蛋吗？
0: 那爱吃。
1: 我
0: 提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陵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年古刹历史文化底蕴，坚持以文旅深度融合为重要抓手，积极探索特色工作模式，走出了一条以文聚新、以旅联谊，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新路径。5月24日，实景拍摄点位，循着电影镜头探寻银。

0: 幕背后藏着的城市往事、生活温情与拍摄趣事。影片大部分依托沈阳本土实景拍摄，每处取景地皆是沈阳百姓日常流连之地，每一帧画面都满是真实。影片给阿妈的情书于电影节期间在戛纳电影交易市场放映。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伟。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边，
2: 嗯，说什么呢？
1: 没说啥，看不着，认不清。
2: 嗯，他说老姨真好看，今天小衬衫真漂亮，花蓝格子的，啊，真水嫩。明天我听你说完了，你不用。
1: 天哪！
2: 哎，
1: 刘小乐。
2: 哦。
1: 七十了，
2: 我七十岁了，嗯，
1: 你能想象七十岁的刘小乐
2: 啊
1: 是什么样哈？
2: 领着一堆老太太，是不是？嗯，昨晚发微信，你老头没看着吧？看他啥都看不着。
1: 当然，梦想是要有的，对不啊？那谁还能孤独？
2: 这啥嘞？
1: 你看是不是奇怪？奇怪，
2: 嗯，
1: 他的行为很异常。
2: 对，
1: 那你说他咋了呢？
2: 嗯，
1: 这刘小乐是吧？
2: 嗯，
1: 当然我们。不希望刘小乐有那么一天啊，老是会有那么一天的。但是就这种精神状态是吧？这种
2: 曲啊，那翟
1: 曲阿姨，翟为双喜，
2: 双喜，双语，
1: 一语双喜。
2: 嗯，那对对对对，一语双喜，对你对你对你对。
1: 啥也不懂啊，那是谁呀？
2: 这不能透露。
1: 哎，这个曲阿姨把那个手机转紧了。
2: 嗯
1: 啊，说你不能说，你就给我开开，赶快的吧。
2: 嗯，
1: 啊，这一句不能透露，不能说。
2: 嗯，
1: 陈经理就觉得这里面有事儿了。
2: 哦，怎么呢？
1: 啊，说哪有正经事儿还需要隐瞒身份的呀？何况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
2: 就是，
1: 啊，受诈骗了。
2: 不能吧？
1: 过了好多分钟啊，好几分钟，这个房门呢，
2: 嗯，
1: 才终于打开，
2: 嗯啊。
1: 进门一看呢，这个曲阿姨啊正坐在桌边，
2: 哦，
1: 面前放着手机，
2: 你瞧瞧，
1: 手里呢还攥着身份证。
2: 这不是典型的被骗之后的特征吗？
1: 两位民警呢立刻就对这手机进行了检查，
2: 嗯，
1: 发现，
2: 今天我接到上海公安局的来电，称我的身份证、医保卡被冒用，需要到宾馆单独接受调查，以证清白。
1: 一看这个屏幕这边啊，是两位身穿制服的
2: 警
1: 官，
2: 这咱这边是真的呀。
1: 哎，瞬间挂断了电话。
2: 你看，
1: 然后把曲阿姨给拉黑了。
2: 李鬼，
1: 好在这曲阿姨呢还没转账，密码呢也没泄露。
2: 哎呦喂，万幸。
1: 嗯，为了防止曲阿姨再次被骗呢，两位民警就把她带到了派出所。
2: 你能动？密码我都告诉你，2587。嗯，
1: 关键我用不着，我就怕你呀，是吧？耳根子软呢，一说就上当受骗啥的。
2: 就跟你这么说，迄今为止啊，没有一个前女友能从我这拿走一分钱。我不吃他的就已经
1: 而且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的时候呢，他是会向当事人出示工作证件呢，相关的法律文书啊。
2: 嗯
1: 绝对不会仅凭电话呀、微信呢、什么 QQ 啊，包括什么会议共享屏幕啊，去办案的，不会的。
2: 是，
1: 凡是通过网站的这件真事儿，提个醒。
2: 是，
1: 是吗？
2: 7717呢，还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里边跟我们聊天
1: 啊，好多朋友都来了。
2: 对，大家伙可以通过抖音搜索逸飞的名字啊，就可以找到逸飞的直播间啦。
1: 对。超哥数码说乐哥你减肥了，
2: 没有，衣服咋洗洗不干净，气人都。
1: 你这衣服洗不洗完全靠闻是吗？不是，这不就是聊天？
2: 有钱人呢，都是半天一洗衣服，我们是老百姓，像我日薪七十，就三天两天洗一件就得了。而且吧，哥还有一种什么样特能呢？就是那个
3: 妈，那你吃啥呀？
4: 我上一顿还没吃完呢，
3: 太丰盛了。那我不客气了啊，你人真好，谢谢啊。哎，我想问一下，你为啥待遇这么好啊？
4: 哎，毕竟是断头饭嘛，
3: 留着当夜宵吧。
4: 哎，小兄弟怎么称呼啊？
3: 我叫二狗。
4: 哪个二狗？终一生度世人和终一世度一人，都不如砍死高成那个老贼，砍他，交给
3: 你

0: 这么直白也叫诗吗？
1: 失态了。节奏，
0: 明儿我就放了。
2: 既然明儿你就放了，今天我就把你救走。
0: 为啥呀？明儿我就放了。
2: 明天走那是你等来的自由，但你今天走那是你争取来的自由。
0: 你这么一说我就完全不明白了，这也太抽象了。哎
2: 呀，你怎么不明白呀，狗剩兄弟。
0: 我叫二狗。谦儿。
2: 石谦兄弟。
3: 宋江哥哥，我这就来救你。
2: 好。
0: 不，这是要发功了吗？这可是梁山轻功最好的英雄啊。这一招轻功这半年了吗？哎呀，
2: 石谦兄弟过年好啊。
3: 这叫什么话。哥哥，我这就带你出去。
2: 好。
3: 闲人闪开。哎。
2: 不要激动嘛，奶狗兄弟。
0: 二狗，
2: 今天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0: 出不去了，你俩自己都出不去。
3: 小看我们梁山好汉，半炷香以内，我没有带哥哥出去，花荣将军。
4: 多一个多一个吧，没少就行。
0: 哎呀，
3: 带我出去。
0: 完了，我就扰个民，我待一天，我现在待一年了。
2: 别喊呢，热狗。
0: 二狗，
1: 一天。救命！
0: 行了，行了，行了！
5: 你不知道啊，我武松是喝醉酒打死的老虎，喝醉酒杀的西门庆，喝醉酒打的蒋门神，这说明什么？
0: 哦，你酒品超差，
5: 是我喝酒才会变强啊！哎呀，
2: 武松兄弟，这牢饭里恰好有一碗茅台啊！
5: 谢哥哥。
3: 哦，这样好啊！
6: 来，兄弟，赶紧下刀！
7: 别
6: 走，
7: 别走，
0: 别
7: 走！
0: 哎，不能动！哎，
3: 怎么坚持不住了？
8: 最严重吗？
4: 你罪大恶极！我现在上报大理寺，你死罪！哎，
0: 不是，不是，这咋量的刑啊？这是？哎，
4: 别难过啊，死刑也有好处。
8: 靠！你说那个唢呐嘶吼，他有没有可能因为？

0: 提携反师，按律当斩。哼，
1: 宋江俺骂了一声狗官。
0: 你信不信我只要动了一个小手指头即可荡平梁山，片甲不留。
1: 高俅吹了个牛逼。
0: 把这史官先给我斩了来。
1: 你斩不了我，我有块金牌。
0: 你有啥金牌我斩不了你啊？
1: 免死金牌。
0: 来给老师搬一座
2: 啊，搬一座。来老师您坐着，您坐着。
0: 但不知这金牌是怎么来的？
1: 我要想拿块金牌，那不还是手拿把掐的。
0: 好，
3: 免死金牌。哥哥放心，以小弟的身手，只要趁他一拐弯的时候一扒拉，金牌就到手了。
2: 哎，我们怎么能用如此下三滥的方式拿金牌呢？哎，
0: 提携反师就是死罪，但是皇上有意收编了你们这些梁山的反贼去剿灭别的山的反贼，所以这个人就是我给你找的替身。
1: 我？
4: 没错，就是你。
2: 哎呀，住手，他的命我今天保定了。
3: 我唐山的。
5: 我山东的。
1: 哎，我东北的。
0: 啊，你听懂这话？
2: 你回去，
0: 回来，你坐下，你坐下。要是听我的话，就即刻滚回梁山；否则的话，我就按着这水浒卡，一张一张的把你们都杀了。是保一个，还是保108个？这个道理，我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吧？
6: 大人，搞错了吧？大人，我不是宋江，我就吹了个唢呐，我明天我就放了。你，
7: 对不住了，二狗兄弟。
6: 这时候叫对名字有啥用啊？
0: 来人，
8: 在
0: 子时三刻已到，将贼首宋江就地斩首。哎，
6: 我是二狗，我不是宋江。
0: 及时与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梁山两大贼首及时与已死，下一个就是那玉麒麟。
1: 哎，为啥不抓玉麒麟呢？
0: 我不是遇不着麒麟吗？麒麟都跟那俩在一块，要不大家给我在监狱里干嘛？这野史就别记了，这。
8: 此时三刻一到，斩首，
2: 刀下留人。哎呦，
8: 啊，好俗的套路啊！
2: 我们回来救你来了，
6: 那你们走啥呀？

0: 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保罗用的是错题。对，
2: 保罗，你要是没听
1: 到，属于中国移动，当地中国移动的一个哥们儿啊，啥都会呀 啊！来了之后，我说的得多少斤？说你家有那个充装系统盘吗？没有啊。妈，那个人吧，得4多小时啊，那个小时呢？是，那我这还得买，花7-10块钱呢。你躺睡觉吧，他躺着就睡觉了。完，那哥们把电话就接到他家电脑主机上了，敲那个键子，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01101就是输入啊，自动编程，咔咔咔咔咔，4小时，把那个就是从程序编好了。
2: 嗯，
1: 我就信了。后来发现多少是有点虎，我说这真是高手啊，
2: 这都允许，
1: 嗯，
2: 谁不是是吧，逐渐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是吗？
1: 嗯，
2: 你看我们乐多真诚好，
1: 但是提到钱儿，一般人整不去
2: 啊，是吗？欢迎微笑来了。下面时间呢，
1: 好
2: 推荐啊，还是昨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牛肉酱。我们这是最后一天的推荐了。
1: 对，
2: 推荐的是蒙都大块牛肉酱。
1: 嗯，
2: 精选的是内蒙古草原的牛肉啊，大草原散养牛，只取牛后腿、黄瓜条那个补剂添加，检测安全，吃着放心。
1: 好，
2: 平时呢一罐是29.9元，今天福利价6罐大块的牛肉酱，
1: 哎，只需要119。另外呢，这个原味辣味啊，可以自由的选择，这个很好，不是说我给你准备了几款的啊，你只能在这个范围内选。另外啊，400-999-013
2: 克，让你跟富家子弟学一学
1: 啊，让我跟富家子弟学。
2: 你是一听老师讲课就想睡觉，
1: 嗯，
2: 人家是想睡觉的时候还听讲呢。是吗？
1: 那
2: 刚才我一说脑筋急转弯，
1: 嗯，
2: 困了，
1: 是，
2: 就不能学一点心。那我们来脑筋急转弯吧。
1: 行啊，跟收音机旁听友一起玩，谁想参与的话，可以到抖音直播间来说一说啊。嗯，
2: 好的啊，我们也欢迎北京海新闻的朋友。
1: 对，
2: 在这道题特别简单
1: 啊，
2: 我们期待着大家都能答出来啊。
1: 嗯，
2: 来。这道题是这样的，
1: 什么？
2: 六，
1: 哎，
2: 问
1: 啊！
2: 你说茫茫人海当中，我是怎么找到你的？
1: 咱俩是麻友。
2: 完了。
1: 嗯。
2: 你对我也不了解呀。我原来我不就告诉你不会打麻将吗？
1: 啊，跟我一样，诈唬选手是吗？
2: 你呀、按脑筋急转弯能来答、行不行？
1: 行，怎么的？再说一遍题。
2: 欢迎东风起静心。
1: 嗯，
2: 张铁刚，请叫我聪哥。欢迎大家。
1: 明天说慧眼识珠，猜对了吧？
2: 嗯
1: 嗯，又对了。我脑筋不转弯。
2: 哎，这跟昨天那个小猪佩奇好像哦，
1: 是，
2: 好像一个系列。
1: 嗯，
2: 说有一匹马，只有你能骑，为什么呢？
1: 只有小猪佩。

0: 佩奇呀、
1: 因为小猪佩奇。茫茫人海中，我是怎么找到你的呢？
0: 慧眼识珠啊！
1: 因为。
0: 哎，不对，我不是熊二吗？
1: 那时候我已经无语了，别的，咱还有题呢
0: 哼，兔姐说：“你要骂
1: 啊！
0: 人。”慧眼识珠，小猪佩奇。哎，真有你。
1: 我们来一个文明的，你为什么听不懂正方形说话？
0: 因为三角函数啊。
1: 哇，这
0: 对吗？
1: 是我们乐的答案啊，三角函数都上来了。来吧，大家，明天呢，过客哪儿去了？
0: 顾客
1: 青灯客
0: 装青灯客呢，青灯客装猪呢，这都是老套路，都懂。
1: 别这样，你抽点时间答题呀，完再创去。
0: 猪创哪儿呢？
1: 兔姐答了，兔姐说，因为正方形是哑巴。那么三角形是？
0: 喇叭，
1: 明天，明天，你说你是 AI 了，你还是豆包了？
0: 你那啥，这么些人说的是方言，
1: 三角形为什么听不懂正方形说话？因为他说的是方言。明天，你看我题了，谁给你透的题？
0: 你是不是豆包充会员了？你说，是北京海的观众们一起来分享一段小品，您的问题
1: 来，
0: 啊，
2: 先生，您的身份证，好嘞，行李的话帮您放在这边了，谢谢。空调的温度也帮您调好了，6度您觉得还合适吗？
3: 6度的话，冷藏比较合适吧，
2: 或者咖啡。
3: 这三者有什么区别吗？
2: 我查一下词典啊。
3: 是，你看查。
2: 先生，coffee 是怎么拼？COFF。
3: 行了，别查了，没有区别，所以你们只有咖啡对吧？
2: 您想喝的话，帮您烧水。
3: 啊，不用了，不用了，已经很晚了，我想早点休息了。
2: 啊，那实在不好意思，耽误了您的时间，先生，在您之后的入住过程。
3: 几个吧？
2: 八个吧。
3: 8个8。
2: 连上了吗？
3: 连上了。哎，但是一直在转圈，没有网啊。
2: 哦，您没有网是吗？帮您连一下 4G 啊，把这个拉下来，这个点开，把这个再点掉，还挺简单的。
3: 4G 我自己是会员，
2: 非要连 WiFi。
3: 哎，什么叫非要？
2: 先生，您稍微往后退点。
4: 各位，敌人的火力太猛了，给我顶住！安东尼，20分钟之前就让你发出求救信号了，为什么支援还没到？
5: 各位，这里的 WiFi 信号太差了，消息根本发不出去啊！
4: 死脑筋啊！都什么时候了，还管 WiFi？ 为什么不用命令？
3: 他们是在点我吗？
5: 不是，免费的 WiFi 能用就用啊！
4: 蚊帐啊！我们迟早要被你这个孽……
5: 非要用 WiFi 的错？
4: 听着啊，没有 WiFi 的时候就用流量，
5: 没有 WiFi 的时候就用流量，没有 WiFi 的时候就用流量。
3: 那我就用流量吧。
4: 问题解决。
3: 他们是
2: 先生，他们就是我跟您说的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团队。
3: 你这训练的是演员专业吧？
2: 没错，先生，都是专业演员呀。
3: 不是，你一个酒店，你要专业演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2: 可是这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您一个问题吗？
3: 当然，我的问题是
2: 您的问题是过于依赖 WiFi 了。
3: 啊，
2: 先生，我们能理解的。时间也不早了，您早些休息，拖鞋在这儿，帮您拿出来。
3: 这个一次性拖鞋啊，穿着很难受，像纸一样。
2: 是，
3: 啊，
2: 但先生，这不是纸啊，只是给您准备了，在厕所里，这样帮您拿出来。
3: 哎，回来，这跟纸有什么关系啊？咱们扯远了吧？
2: 那近一点的问题是，
3: 拖鞋穿着不舒服，给我换个舒服点的拖鞋嘛。
2: 明白。所以您的问题是不想穿拖鞋。

0: 没有提琴，正宫，
1: 怎么回事啊？
0: 难道是因为我们的鞋子太响了吗？
2: 哎呀，原来是鞋子啊，百密一疏啊，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
0: 脱鞋。
2: 好。
0: 没有声音了吗？
3: 没有了，
0: 行动。
2: 哎，按着我的脚！哎呀，我的哎呀！
0: 周围，周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是毒虫，是毒虫！周围的脚上爬满了毒虫。
0: 那有没有又安静又能保护脚的东西呢？
4: 兄弟，你上有老下有小，这次的任务就交给我去吧。
0: 安东尼，你还小，你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这次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5: 还是我去吧，这个鞋子一看就是42码的脚啊。
0: 安东尼，你不知道吗？只脱鞋都是均码的呀。
4: 还是我去吧，
0: 还是我去吧，
4: 还是我去吧，
0: 还是我去吧，
4: 还是我去吧，
0: 还是我去吧，
4: 还是我去吧，
0: 还是我去吧。
6: 别转，别转了，任务就让我去吧。
7: 哎，我是怎么穿上拖鞋的？就咱们刚才在干嘛呢？
8: 刚刚在解决您的问题啊，先生。
7: 不是，我的问题没解决，我的问题是拖鞋穿着不舒服。
8: 先生，拖鞋穿着不舒服是拖鞋的问题，您的问题是不？
7: 不对啊，等会儿，那个我有点乱了，咱们能不能再捋一捋？
8: 好，先生，您是从哪儿开始乱的？
7: 就是他们刚才一上来就就乱了，
8: 最一开头
7: 啊。
8: 好的，先生，那如果您还是不理解的话，我们再给您解决一遍。
7: 好，
9: 金秀还是不想穿拖鞋，
0: 集合，立定，开始点名：詹姆森
10: 到，
0: 安东尼
10: 到，
0: 布鲁克
10: 到，
0: 杰克秀。全员到齐，开始整队。侦察敌情。
2: 你们三个是不是？
0: 哎呀，这
2: 错了一块，
0: 影帝。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8: 怎么
0: 回事？
8: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了。那都是因为我们的鞋子太显眼了。
2: 太阳，我是谁？
0: 原来是鞋子，
2: 是鞋
0: 子，百密一疏啊！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
5: 别脱鞋。
2: 好，
5: 百汉，哎，
8: 怎么又脱下你们才
7: 开始？没事。
8: 不是，你是杰克逊，我不是。
2: 快点，
7: 脱鞋，赶紧脱鞋！
2: 我快点，
8: 你干嘛呀？
7: 脱鞋，来，我给你。
8: 你还把你脱？你不是死了吗？你
2: 快点，
8: 别吹了，别吹了，我换拖鞋还不行吗？可以了吧？
0: 问题解决。
8: 你们存心的吧？你干嘛呢？
7: 杰克逊先生，那您的问题也解决了，您早点休息。空调给您调到6度，
8: 26度吧。
7: 啊，我们这里有速溶咖啡、速溶咖啡，还有
8: 速溶咖啡。
7: 咖啡是吧？帮您烧水。
8: 等一下。我是布鲁克。
7: 演戏的方式来回避您的问题，更不可能强行把我们酒店的问题说成是您的问题。
8: 你在点我吗？
7: 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呀！我要是这么做的话，那简直有悖我专业酒店人的职业素养。那我还是个人吗？叫什么？孙天宇。那我前台孙天宇还是个人吗？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以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啊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3: 是吧？
2: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3: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
2: 嗯
3: 嗯，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
2: 嗯
3: 啊，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2: 嗯，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
3: 嗯，
2: 啊，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
3: 嗯
2: 啊，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
3: 嗯嗯，
2: 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去病。

0: 定的角度出发，
1: 嗯。
0: 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1: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0: 对呀，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
1: 嗯，
0: 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1: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0: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
1: 嗯。
0: 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
1: 嗯，
0: 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1: 嗯，
0: 对
1: 确
0: 吧？
1: 实是，嗯，
0: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
1: 嗯，
0: 话挺贬义的。那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1: 好像是变了味儿
0: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
1: 了。
0: 得越来越现实了，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
1: 嗯。
0: 对吧？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
1: 嗯。
0: 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
1: 嗯，
0: 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
1: 现
0: 且
1: 在，
0: 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儿了。它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 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1: 嗯，
0: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
1: 嗯，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嗯，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
1: 嗯，
0: 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
1: 嗯，

0: 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那时代有变化了吗？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二十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二十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嗯，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了，
0: 哎，这才最重要啊，嗯，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
1: 嗯，
0: 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0: 嗯，哎，对
1: 喽，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 对，所以说这个，嗯，为啥说我当时啊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未病中心，
1: 嗯，
0: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未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未得病之前，
1: 嗯，
0: 我们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1: 对，要重要，嗯，
0: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1: 嗯，
0: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
1: 嗯，
0: 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是吧？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他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

0: 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是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
0: 是不是？
1: 的，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能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1: 嗯，
0: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6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6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6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啊？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
1: 嗯，
0: 都记着啊，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易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这掌心呐，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嘘，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
0: 不
1: 我
0: 需要
1: 们
0: 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 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心。

0: 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没有
0: 你
1: 要
0: 可
1: 求。
0: 以越做效果越好。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10来分钟就行。
1: 啊，10来分钟，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
0: 是不
1: 啊。
0: 是啊？好方法
1: 对。
0: 啊！那六字诀当中，这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儿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 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啊。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深长缓慢的吸气。

0: 不是向肚子推了，
1: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这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
0: 嗯，
1: 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0: 吹
1: 吹，
0: 嗯，
1: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
0: 嗯，
1: 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
0: 嗯，
1: 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0: 啊，就是吸得快，
1: 对，
0: 呼也得快，
1: 对，而且还要深，
0: 还要深，
1: 就这样。
0: 嗯，
1: 就是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也
0: 吹
1: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
0: 嗯，
1: 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0: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1: 啊，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0: 嗯，
1: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四音，这个吸字的口音啊，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0: 嗯，
1: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是脾胃嘛，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嘛。所以说发吸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儿一样，
0: 嗯，
1: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去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深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0: 嗯，
1: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

0: 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啊！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呐，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
0: 这不
1: 浊，
0: 是吐浊吗？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得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静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和。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这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淤血的情况啊！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容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

0: 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就不容易气喘咳，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发吹子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就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了。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啊，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0: 没错啊，
1: 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虚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 哎，它有这个作用，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的是肺。这也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

0: 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振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
1: 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对不
1: 对。
0: 对呀？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儿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功能不好的。啊，你已经是出现了老化病损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坚持的去做，
0: 对，
1: 啊，这又不费劲儿，也不花钱，这多好的方法呀！你学会了，掌握了，那就是自己的，那么会终身受益哈。
0: 没错，哎。
1: 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这样好的方法。 那真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和幸运呐、啊！
0: 哎呦，您客气，太客气。
1: 我希望啊，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啊，一定是每天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啊。你可能这一天听下来，你不见得都学会了哈、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每天学一点儿，是吧？健康的就会多一点。
0: 哎，对喽，嗯嗯。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0: 嗯嗯。
1: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是是。
1: 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啊。同时我们一起来感谢哈、啊、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会了，
1: 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北京时间20:00，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8: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7: 星光夜话，
8: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00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每当到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听众、老听众，我们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每一天大家互相聊，我们互相呢在彼此的分享，分享着在生活中自己在无论是在人或者事儿，或者某一些自己说不清楚的某一个部分被所戳中的那个点，我们大家在互相的交流中，彼此的可以说每一天都在变化，每一天都在成长。那么在前几期的这个节目里呢，在始终在回答一位就是各位听众的一些留言。因为每一天呢，就是无论是在直播的时候或者是下播的时候，总是有好多的听众呢在这个后台呢进行留言，把自己很多就是被戳中

的或者困惑的，那么这个呢在这里面呢就是分享出来，也特别希望呢在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这个栏目中，在和我们广大的听众交流的过程中呢，我就是我们呢共同呢面对这个事儿，然后呢大家彼此出主意彼此支招，生活嘛，那么就是在不断的碰撞中不断的这个冲突中，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断的成熟成长。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呢他就讲的是一个情绪的话题，就说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在这里面控制不了情绪的时候呢，那么有的时候还没等自己想好呢，夸话就说出去了，说完以后呢有的时候自己想想其实多少会有些后悔。为啥后悔呢？因为在这个里面说完以后他感觉哎呀把人给惹了，然后呢说完以后哎呀觉得这话是不是不应该说呀，是不是会周围的人觉得自己挺傻呀，是不是觉得自己在这个里面哎呀这个做的这个分寸感没有掌握好啊。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有的听众在后台呢直接就打，他说老师就是这个暴脾气啊，那就是点火就着点火就着，那根本就搂不住，怎么能控制住自己的暴脾气。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栏目里呢也和大家讲的，其实我们在应对事儿的时候，我们大脑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大家不说左右脑吗，对不，一个是情绪脑一个是理智脑。那么在这个呢情绪脑和理智脑的过程中呢，其实情绪脑呢它的就是反应啊，就是给它一个外界任何一个刺激，无论是声音啊图像啊什么，反正感觉呀就是给他任何一个刺激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情绪脑，那么他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是非常快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呢一秒那么就是他是十分之一秒那么就反应了，那自动思维唰就出来了，给一个反应一下子啥叫暴脾气一下就出来了，你还没等想好呢然后就出去了。但是理智脑呢它不一样，理智脑呢它就一个就像其实情绪脑和理智脑它都像两台机器一样，就电脑一样，在这里呢情绪脑呢它启动就快，理智脑它启动就慢。那么理智脑呢它是属于啊得大约吧得三秒这么比啊，你这么比大家不知道怎么是就三秒，大约是三秒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的支了一些招，这个招呢就是如何呢给当我们遇到一个事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事儿呢如何让我们呢给一定要给理智脑不是三秒吗，哈，那么你给理智脑呢留出时间来。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留这个时间问题哈，应该说留时间目的是什么，就是不允许我们有情绪，但是不允许我们呢因为情绪就有冲动的行为呀，允许自己有情绪但不允许自己情绪下的那个冲动的行为。有时你冲动行为有时真的后悔呀，你当时是一出一猛，然后当接下来呢接下来的结果咋办呢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昨天可能也给大家聊，那么有的时候人脾气特别暴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因素，有很多的因素。你比如说我还和大家讲哈，假如你始终处在一个强者的位置上，那么你在这个里面你假如你这个是情绪脑呢就是习惯以前用情绪脑启动的时候，那么你假如你是一个强者你很容易再次启动，但是你是在弱者的状态下，那么你的情绪脑就有可能让你的理智脑占上风，它是不一样的，这和你的社会的情境社会的环境社会的位置你的地位有关，一定和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
可能说老师那那就是这个是怎么样，其实你慢慢去体会社会它就是这样。因为你要强就有可能，你比如说两个狮子哈，那么在两个狮子在斗的过程中，你就是强的那个人，那么他一定要情绪脑先占上风。因为情绪占上风的时候，你是在就是一定才处在一个胜的位置上。这是一个生物链循环的过程。生物链循环的过程。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理智脑也好，情绪脑也好，那么在这里和大家交流的过程呢，我也要和大家讲，就是不要说我凭啥呀，我凭啥，我怎么着，没有凭啥，没有凭啥。这社会中生物链就是那样，就是强者的社会。

强者的社会。这个强者的社会呢，他不是说这个说这个一定的强者就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一定正确和对，和正确对还和错没有关系。这有的时候人的情绪啊，一定和你是不是在这个环境中你处在一个强的位置有关，确实是有关。这是这一个从认知的角度来讲，从那个就是生存法则上来讲，应该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你比如在生活中哈，在生活中哈，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你就哪怕你处在一个强者的位置上，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也要呢就是卡住那个冲动行为那个窗口期，因为这样一来呢，你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自己的人格魅力，就是更加，就是人们更加对你那种敬和畏，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昨天给大家讲的就是黄金三秒，就是闭嘴缓冲期，黄金三秒，你就是给理智脑启动呢，给他三秒时间，让他去启动，让他去发挥作用，就是这个哈。因为往往吧，就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你有了这个三秒钟的这个准备时间的时候，绝大多数90%的前提下，你都不会再发火了。90%的时候，你都不会再发火了。后来你想想，哎呀，也就是这样。因为人发火的时候呢，脾气暴的时候，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往往都不是这个当下这个事儿的本身，往往和啥有关呢？往往和可能，因为你以前生活那种经历呀，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经验呢，或者是说呢，你有一些人经历一些事儿以后呢，你可能对某一个事儿呢就有了一个定式，当你有这个定式以后呢，和这个事儿类似的事儿一起就是启动的时候，往往和当下这事儿还没啥多大关系。其实有时候过后想想，这事儿真不值得你发那大火。但是呢，因为你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这事儿呢，你一个呢你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另外一个呢这个事儿呢你心里就始终是一个事儿没有处理。所以吧，类似的事儿和这个原来的事儿相似的时候，你通过这个事儿，哎，启动了。所以吧，就是我们当知道了这个情绪启动的它背后的底层逻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在琢磨啊，我如果真要是再坚持这三分钟，那么你可能真的，你这三分钟完事以后，你真的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情绪反应了。真的就不会有了。所以吧，就这里面为啥说90%的人经过这个黄金三秒，就是闭嘴的缓冲期，你就卡住了你那个冲动的那个窗口期，你就记住，那你可能你的表现就不一样了，就变化了。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在上期的节目里呢，和大家呢就是有一个很多的一些交流，就给大家一个支了一个招哈、啊，这就是黄金三秒闭嘴期。那么有了黄金三秒闭嘴期呢，在这里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能记住这个啊？因为咱这里面呢，新老的就是这个听众都有，那么你比如说哈，在这个里面就是。老听众可能就知道啊，老师燕秋老师讲了这个这个三秒这个闭嘴期呢，它实际上呢这就是啥呢，深呼吸放空的，这闭嘴深呼吸放空的。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就当你比如说心里紧的时候，你烦恼一下就上来的时候，你不受控制的烦恼就起来了，你马上你就想怼对方，或者马上就情绪就起来要和对方发作的时候，你就记住哈，两个小动作。第一个呢，别说话，闭嘴，学会闭嘴。而且这个闭嘴呢，不仅仅是你嘴是没出来，你心里也有闭嘴，就是内在外在的都要闭上。
你要内在不闭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你会指向自己的，你会让自己很难受。第二个呢，啥叫两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缓慢的深呼吸，缓慢的深呼吸，就是比如说哈，吸气，用鼻子吸气，吸气呢，让这口气直接下到丹田，到了丹田以后呢，然后自己数一、二、三、四，好，数完以后，然后呢，轻轻的张开嘴，把这口气吐出来，一边吐的时候一边收腹。当丹田气体排空以后，然后呢，不要换气啊，这是不要换气，然后再数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再吸气。

吸气的时候呢，丹田充满气体，然后再是这样，一、二、三、四，好，吐出来。吐完以后，我们的丹田气体排空以后，好，不要，还是不要换气，然后默默以这个速度使上，数上七个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再吸气，再吸气。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大家看啊，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然后这里面你会，当你做了这个三个到五个这个深呼吸，然后你看看刚刚那情绪你还会发作吗？如果你要觉得我还发作，好，你发作去。但往往你应该说90%以上的人，那么经过了这样一个操作以后，可能就真的就这个情绪就降下来了，那么它就降下来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情绪，真的，我们可能当时是情绪激恼的了，但是过后的时候呢，往往都想这事儿真的不值得我们发那么大的脾气，你比如说生活中，很多的家人唠叨，嘚啵嘚啵烦了，然后你刚想顶嘴，或刚想回怼对方，好，想想老师这个话，想想这个深呼吸，你试一试。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朋友之间，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尤其酒壮熊人胆呢，我不能说酒壮英雄胆，那叫酒壮熊人胆，因为这酒桌上打起来的，我认为真都是熊人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了，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啊，不是说酒桌上打起来都是熊人，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能说啥呢？那这个就是说，我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现象，然后和大家聊一聊。也就是说，就是酒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很容易让自己的情绪沸腾起来，调动起来，唤醒，然后呢，就特别容易把那个就是一和自己戳到自己那内林的时候，那你很容易发火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看你能不能想起今天老师教的这个步骤，然后你试一试，看看对你是不是有帮助，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里面大家知道就是三秒的时间，三秒时间不长，但是却会让你受用一生。三秒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受用的时间呢，是一生的时间。而且这个三秒看着时间不长，但它足以把你从那种本能的冲动里拉回到那个理智的状态，你就会可以考虑到了后果。这个后果你能不能承担？因为那后果是很多的，人际的后果，社会影响的后果，包括自己心理承受能力的后果，各种友谊，然后在别人心目中的影响，再加上如果再有更严重的法律的后果、伦理的后果，我们无论做任何事之前，三思而后行。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就是这昨天给大家教的，聊了这样一个过程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再想呢，因为就是今天呢，就有我们很多的听众说，你看昨天我下播以后哈，包括今天都有听众在说，就说的老师能不能再多教我们点小方法呢？
好，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再和大家交流一些小的方法，就是我们情绪处理那小的方法。当然也特别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把我们的直播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因为情绪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叫小罗同学哈，说燕秋老师，我就是解不开结。您看上面的留言，上面前面的留言呢，我不知道你留的是啥，但是在咱那个直播间呢，留言串上去了，我就看不到了。串上去我就看不到了，因为在做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不可能把这个里面啪啪往下拉，拉不下来，拉不下来。我不知道你上面写的是什么留言啊，如果你要想，希望

希望呢，把你那个所遇到的点呢，你可以重新留言，因为在这里面我是看不到的了。嗯，然后关于情绪这个哈，还有一个啥呢？就是，我还希望我们大家呢，给再给大家一小方法，什么方法呢？情绪命名法。情绪命名法，啥叫情绪命名法呢？也就是我们要看清这情绪的根源，情绪的根源是什么。然后呢，情绪的强度就自动打折了，折扣原则嘛，自动打折了，能打折多少呢？一半儿，最少是一半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在心理学中呢，可以，因为心理学就是做实验的一个学科，他总在做各种实验，所以心理学有无数多个一些那个实验验证的，叫情绪，我记得那叫啥来着？情绪标注效应，就是你把一个情绪给命名了以后，叫情绪标注效应，你把那情绪给它贴上标签了，就这个意思，它会有一个效应出现。你把情绪贴标签，也就是说，当你能够精准的说出你自己当下是什么的情绪，精准的说出我现在生气呀，我还是愤怒啊，我还是害怕呀，我还是恐惧呀，我还是开心呐，我还是特别的喜悦呀。你就记住，当你呢能精准的定义你这个情绪，也就是给你自己的情绪贴了个标签，标注一下，你给你的情绪做这个标注的时候，就是大脑会有什么，大脑这杏仁核啊，就是它会自动降温的，火气直接降下了一半，直接会降下了一半。其实有些人吧，就特别笼统的说，哎呀，我太烦了，我抑郁了，我太烦了，我抑郁了，我很生气。其实这个说的吧，就特别的笼统，就特别的笼统，而且特别模糊，这是模糊的感知，这是一种模糊的感知。如果你要模糊的时候，因为没有边界呀，没有边界呀，那么你的情绪呢就会越来越泛滥，越来越泛滥。所以我们要学会呢精准的定义自己的内心，一定要精准的定义自己的内心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回应一下我们一位听众的吧。听众说的，自己的莫名的脾气挺大的哈。其实在这个里面，我就不说他说的啥了，但他就说我要跟这个听众回应他一下哈。其实在这位听众哈，这位听众，我要和你说哈，你不是莫名的脾气大，我感觉你不是，你当下的情绪是什么？是那种你的审美被冒犯了，被挑战了。然后你比如说哈，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事儿也挺多，不仅是你在遇到，就属于啥呢？堵车的时候，然后你发火了。堵车的时候，为啥有挺多的那个，路怒症呢？什么说叫路怒症？路是道路的路，怒是怒火的怒，路怒症。比如说你堵车的时候吧，就发火。其实往往那时候说那挺矫情的呢，不是你矫情，这个真的不是你矫情。其实属于啥呢？你心着急，你想奔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你心着急，然后呢，你等车的本身呢，就是就有烦躁。

大家看啊，就说你比如说哈、啊，在这个里面等车的时候，就漫长的等车的过程中吧，在这个时候，因为你怕耽误事儿，你怕这时间不赶趟，你怕迟到，所以吧，这就是这些就直接让你就是你一等车就特别特别焦虑，然后你就看这个就是这个交通那灯啊，你就开始读秒。因为这啥，这是我的经验呢，我一着急的时候我就读秒，哎呀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但是后来哎呀，毕竟是学心理的，然后我就说我是学心理的，我总是这么告诉我自己，毕竟是学心理的，所以这个等一等等一等。所以吧，不断的给自己啥呢，也是给自己降压，给自己暗示。另外呢，你像我吧，有的时候吧，我说我是学心理的，所以在这里有的时候就是不太严重的前提下哈，你适当的给自己一个道德绑架。哎，我跟你说这招多好，呵呵，适当的给自己一个道德绑架，说我是我先学心理的，我要这么烦躁，那么我怎么讲给别人听呢？说哎，这个时候我，因为我吧在这个里面哈，假如你对你的职业是无限的尊重，

那么你就记住，你一下子你会臣服于你的职业，你会臣服你的职业的。我感觉我就是这样，我无限的臣服我的职业，一说我的职业对我啥要求，那马上哎，我一定这么去做。所以在这个里面啊，你看还有别人，就是你正说话的时候，别人打断你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你也会生气，也会生气的。这个生气呢，不是你小气呀、啊，或者大家说，哎呀，这不是矫情的，不是，一定不是的，是那种不被尊重带来的那种委屈，不被尊重带来的委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在这时候呢，我倒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当你上头的时候，你在心里就默默地说上一句，说上一句，我现在呢是什么情绪？你给情绪贴标签儿，你标注一下你当下是什么样的情绪，说我现在是什么情绪？然后呢，当你给自己情绪贴上标签的时候，你看到了你情绪，它是一个什么样？它情绪就像你好朋友一样。啊，原来你的朋友叫这个名呢，就叫生气呀、啊，就叫愤怒啊，你看就叫委屈呀、啊，你看这个情绪，你就是都给他贴上标签，那么你就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你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所以在给我给大家就第二个办法是啥呢？情绪标注法，情绪标注法，你给那情绪贴上个标签。当你有这个标签了，你一定回头你再看看，你的情绪立马就降下来，最少是一半，呵呵，最少是一半。这个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回去尝试一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看我们那个小罗同学还说呢，我说他已经很多东西补上了，你补上了补哪儿了？我没有看到你补在哪儿啊？因为我在直播间里，如果你要通过直播你补上，我能可能就是我说到这儿了，我正好看到你的时候，我能直接我直接能看到。但是如果你要从微信的或那里，我是看不到的，因为我在做直播的过程中，我是不能看微信的。我是不能看微信的，所以你要我也请你能理解啊，我也请能理解。如果你要是，

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就很容易呢，因为我评价别人和就是这个否定别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往往是一个什么，因为投射嘛，往往是我们内心的愤怒，我们内心的情绪，我们的委屈，或者说我们的恐惧，或者是说我们的这是不好的情绪了。那如果还有一些情绪呢，可能开心的情绪你就也是你的，就无论是让你喜怒哀乐悲恐惊，任何一种情绪就是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但是为啥说要改变呢，换一种方式呢，就是温和表达的核心永远都是我只讲我的喜好，你喜欢什么，我只讲我的喜好，我不评价你的好坏，我就看我什么样的喜好，你什么样我不评价，我不评价。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哈，我还用就是上期小罗同学看你在这个直播间里呢，你比如说哈，就他还说那个听别人唱歌这个话题，我用这个话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但是不一定是小罗自己本身的那啥，我只是用这个唱歌的话题做个交流哈。你比如说你要冲动的脱口而出的哈，就是我们本能

你比如说哈，我拿唱歌这个事儿来说哈，假如你在前面就有一个人，唱歌的时候呢，你看他唱歌呢，你真不喜欢，那么可能我们本能的，可能脱口而出的就说：“哎呀，你的歌唱的真不好听，还不如老歌好呢。”你的歌真不好听，还不如老歌好呢。这句话大家想想，是不是直接否定了对方，对吧？伤害了别人，又让两个人的关系挺尴尬的，对吧？但如果你要温和一点的呢，换一种方式呢，既呢不伤害别人，又尊重了自己的喜好，就是彼此尊重，尊重了对方又尊重了自己，就说：“哎呀，这首歌呢不符合我的个人审美，不符合我的个人审美，我呢还是更喜欢就是年代久远的那些经典的老歌，我喜欢那种厚重的那种氛围。”所以大家在这里，我们大家看哈，我们大家发现没有，就喜好没有变，然后呢你依然热爱老歌，他呢就是你依然不喜欢他唱的歌，他呢依然呢在唱着他的歌曲。所以吧，你没有攻击别人，但同时呢又守住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你没有攻击他，又守住了自己，又照顾了别人的体面。那么在情绪管理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知道呢，不是委屈自己，不是忍，不是委屈，不是忍，不是说让你假装喜欢。其实在这里情绪管理不是这样的，情绪管理是啥呢？保留住自我。情绪管理啥？保留自我，同时呢尊重和善待他人，或者是说呢在这里面尊重善待他人，保留自我，这个呢是最重要的，这是情绪管理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老师，你讲的这些方法都特别好，还有吗？”

还有吗？这样啊，我们大家先听会儿音乐啊，完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个方法。其实情绪管理，啥叫情绪管理呀？你就记住，当你手里的工具多了，那么你情绪管理呢，那你就游刃有余了。

关于情绪管理吧，方法非常非常非常多。那么我今天呢，在满足我们听众朋友一些需求哈，再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呢情绪管理的方法。前面呢给大家呢介绍了三个了，对不对？三个方法。那么在这三个方法里呢，可以说每一个方法我们运用起来，可能都对我们情绪管理特别的关键，也特别的重要。那么再给大家呢介绍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就是，当我们无论说话也好，做事也好，事儿过去了，事儿过去以后，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在这个里面情绪管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是无内耗的接纳，就是无内耗的接纳，不要总在心里这么揣摩这个事儿了。接纳，无论是什么样都要接纳。感谢啊，感谢锦州旗袍协会啊。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宋佳，宋佳这位听众朋友，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的。感谢大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无内耗的接纳，就是意味着什么？允许自己有小情绪，一定要允许，不要和自己的情绪对抗，允许自己有小情绪，不必追求那些完美，不必追求那些完美，因为世界本身就没有完美，你追求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那你不烦恼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啊？所以吧，在这里面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学会了这个情绪管理，学会了各种小技巧小方法以后哈，可以说有些人学完了以后是学了，因为我在做，因为每天我都做心理咨询这工作哈，我就有啥感觉，就有些人是学了也挺好的，学完以后很快又陷入新的内耗里了，很快就陷入新的内耗里了，然后就刚才就想，哎呀，虽然是当时那个没发作，这情绪控制住了，管理好了，对吧？马上就，哎呀，我刚才是不是有点急呀？我刚才是不是有点愤怒啊？我是不是很差呀？哎，马上就进入新的内耗里。他虽然没有那么多情绪了，但是这个内耗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消耗一个人的，内耗是非常消耗。为啥现在社会上那么多人都在失眠呢？都是很失眠人很多呀，往往和内耗有直接的关系。等过一阶段呢，等过六一以后呢，我要针对失眠这个，我要做的事儿。然后在这里面可以说哈，就是作为我们星光夜话的听众，我特别想和我们星光夜话的就是各位听众说啊，可以说任何的，就这世界上啊，任何的人，就是没有人可以做到，就是永远做到情绪的平稳，情绪的稳定。我们是人，我们就做不到。我们是人，因为这是人性，情绪不稳定是人性。就像我们那个心电图似的，大家看看心电图是不是上下起伏啊？心电图能平吗？拉平吗？一拉平人就拉倒了，你就大圆满了。对不对？所以把这个你就记住，情绪的起伏是常态，所以情绪的起伏是常态。可以说就是就是我们要接受什么，我们是人，不是没有感知的机器，我们不是一位冰冷的一个钢铁侠呀，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是钢铁侠呀，就是你可以烦恼，你可以反感，你可以愤怒，你可以气愤，你可以委屈，你可以开心，你可以害怕，你可以恐惧，都可以。你可以有你的小脾气，你可以有你的小任性。其实情绪的本身呢，我还和大家说，没有对错，没有对错，需要管控的是什么？往往啊，看我们有说是情绪管理，实际上我们
说管理情绪的时候，更多的什么，让我们去认识情绪。而我们认识情绪的，就是管理情绪最关键的，不是情绪本身，而是情绪带来的冲动行为。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有人说情绪管理，啥叫情绪管理？是情绪带来那个冲动行为，这是我们要去调整的。情绪没有对错，哪有好坏呀？你比如说像我在做婚姻家庭工作的时候，我经常看到那有的人在家里，那他就是这个两口子相处的过程中，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就是这女的她就是不讲理，那天天欺负这个她老公，天天欺负她，那可能在别人看来说，那你这女太不讲理了，你咋能这样呢？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有一天老公给她买一个披萨，买个披萨盒装的嘛，她老公出去给她做饭去了，然后那媳妇儿把这披萨一揍回来，揍回来完她就喊她老公，你给我过来，然后她老公嘚嘚嘚就过来说，你给我买的什么披萨呀，这不就是一块饼吗？她老公一看，她老公就乐了，她老公把那盒合上了，揍过来正面一揍，哎，披萨就出来了，因为她给揍反了吧，她媳妇给放反了嘛，她媳妇一看自己没有理了，然后马上就损她老公一句，你跟我俩吵吵啥。大家看看啊，是不是她老公在这里面是她老公的问题吗？不是吧，是她媳妇跟她老公吵吵，然后回头一看自己的错了呢，然后她就说她老公，你跟我俩吵吵啥。大家看啊，这就是生活中的小情趣。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老公知道媳妇是这样，所以吧，她在这里面，哎呀，就是一句特别温暖的笑，就包容了他所有的生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你有情绪，然后你不讲理，在家里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小任性，你说有对有错吗？没有。你看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那么这个夫妻两个之间那个事儿，想想呢，是不是一笑就过了，一笑而过呀，对不对呀？然后是不是更加增加两个人的那种情感呢，对不对呀？增加那种情感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媳妇儿也特别知道啊，原来老公那是无限的宠溺他，他在宠溺他，不是他的对和错，就在宠溺他这个人。然后他老公也是这样呢，不是看他媳妇儿对与错，而是呢他只是想对他好。你看大家看过没有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情绪本身呢，不是说我们情绪怎么样，而是说呢，我们要管理的是什么？其实适当的情绪为啥说没有对错？我通过这个小事啊，我就给大家讲啊，情绪就是没有对错，但是情绪呢，会怎么样呢？如果你在生活中情绪，你要有，因为情绪你有个冲动的行为，那你容易后悔呀，那太容易后悔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在上几期节目里呢，我们在回答这个05后的这位听众朋友的时候呢，那么他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他在坚守着自己对经典老歌的那种艺术的喜好，其实是非常难得的闪光点。这是非常难得的闪光点，那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为了就是那种，什么变得那种圆滑呀、世故啊，当然了，圆滑世故也不是不好啊，但我就希望啥呢？你就是在坚守你初心的前提下，你可以适当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更加适应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周围环境，我们的社会环境。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坚守初心，就是啥呢？坚守自己骨子里的那个诚实，那个真实，坚守这个，然后呢适当呢别让自己变得棱角太多。棱角太多的时候，那你在社会上相处的时候就容易呢伤了别人，伤了自己。所以适当圆滑，
不是坏事，但有棱角呢也不是坏事，但有棱角呢在出做事的过程中呢就要知道呢分寸，要知道分寸。就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分寸和边界感一定要掌握好，分寸和边界好，边界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今天呢和大家呢聊了一些就是关于情绪，如何管理情绪，如何认识情绪，然后呢我们在情绪处理情绪的过程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几个小方法。那么在这几个小方法呢，在这个里面可能第一个的三秒钟大家还能记得吗？三秒钟情绪我们怎么做呢？在这个三秒钟你就记住，卡住，一定要卡住。这三秒钟卡住是非常关键的。啥叫三秒钟卡住呢？因为这叫窗口期呀，这叫窗口期。你当你就是想怼人的时候，当你情绪来了的时候，那你这时候你怎么办？闭嘴，先学会闭嘴，把那嘴闭上了以后，你就记住，你就卡住了冲动的那个窗口期。因为我还和大家说，情绪没有好坏，情绪没有好坏，但是情绪带来的行为，那么就有一个，我们可能会给他有很多的标签和定义了，很多的标签和定义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卡住那个三秒钟，为啥叫卡三秒呢？就是理智脑和情绪脑，因为情绪脑呢它太快了，因为就两台机器一样，情绪脑唰就出来，理智脑慢慢悠悠得三秒，呵呵，它得慢慢悠悠得三秒。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你的理就情绪脑唰下出来了，那么就是那种第一反应直觉，然后你的自动思维那一出来了，那你就在这里面你可能就是不太想说的话说了，不太想做的事做了，那就有可能后悔呀，有可能后悔呀。但如果你在这里面呢，你给自己留下这个三秒钟，就留这三秒，不用多了，留下这三秒钟，让这个理智脑启动一下。当理智脑一启动的时候，那么理智脑就知道，就是他会快速的判断这个事儿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因为他在这里面快速判断的过程中，那么他就把这个，比如说你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后果，那么他可能直接就是梳理出来了。那么当你知道呢，做任何就是我们被戳中的时候，我们想第一反应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事儿我们说出来了，那么我们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理智脑就直接告诉你了，这后果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是什么，你能不能承担。你看吧，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我们给留下三分钟的时就是留下三秒的时间，等待我们的理智脑启动，理智脑启动。你这后果你承担不了，那就别发火呗，对不对呀？你说你孬点又能咋的？你也不缺块肉，你也不缺点啥，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就记住一句话呢，当你要脱口而出的想说那狠话的时候，一定要延迟三秒，延迟三秒。因为当你延迟三秒以后，可以说90%的人都不会，那狠话基本就都不会说了，都不会说了。因为这是理智脑启动了，理智脑启动了。那么这三秒钟咋做呀？就像刚刚我给大家讲的，用放空法。实在你做不会做放空怎么办呢？等你哪天有时间的时候，我拿一个专题节目专门和大家练习放空。你就记住不会做的时候咋办，你就记住，你就说深呼吸，使劲呼吸，但呼吸的时候不能做胸式呼吸啊，胸式呼吸让你会越来越愤怒，越来越紧张。一定要做啥？腹式呼吸。在这里一定要做腹式呼吸。当你做腹式呼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腹式呼吸一做了，你就会发现呢，
你这可能哎情绪平稳下来，很快就平稳下来了。所以这就是黄金的三秒钟的缓冲法，三秒的缓冲法。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里面，今天我给大家做的给情绪命名，给情绪命名。我们远方说了，你好锦州广播电台，这不是广播，这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的星空夜话栏目，这是另外给情绪命名。啥叫给情绪命名呢？你比如说你有啥任何的情绪呢，你是开心呐、啊，是愤怒啊，是恐惧啊，你还是委屈啊，你就记住无论什么样的情绪，如果你就是说哎呀我很烦呐、啊，我很闹腾啊，你就记住情绪容易泛滥，因为它没有边界感，没有边界感。但如果你给情绪命名了，你就记住，那么你的火气一下降了一半，你试试试一试。因为这个是啥呢，是大脑的就是杏仁核，它会自动降温，它会自动降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要笼统地说哎呀我太烦了，你就说为啥烦呢，你把这个烦给直接具体化，直接给具体化。然后还有呢，就是换一种表达的方式，换一种表达的方式。以前呢可能我们总是在爱指责别人，说别人的过错，否定别人。你比如说就像刚刚我给大家举的例子，你比如说他唱歌你不爱听，或者他跳着舞你不爱听不爱看，或者他写这字你不喜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知道呢，在这里面如果你直接说哎呀你的字写的不好，那么直接伤害了对方，对不对，否定了对方。但你可以那么说呀，你那字呢就是可能你喜欢什么样的字体呀、笔体呀，可能跟他不同，他可能人家喜欢狂草，但你就喜欢宋海呀什么的了，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可以那讲吧，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怎么去做呢，你可以说啊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笔，但是我可能喜欢什么什么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既不伤害对方，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又保留了你自己的东西，保留了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在这里你看啊，你就在这个里面你没有攻击任何人，你没有攻击任何人，又保持了你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又保持你内心的真实的感受，也就照顾了别人的体面，然后呢又善待了尊重了别人，同时呢又保留着自我，是不是挺好。然后又给大家介绍了第四个方法，就是啥呢，事后不要内耗，一定不要内耗，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呢不完美。生活中这世界哪有完美的，在是你知道世界不完美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呢我们努力的在创造上更好，但是一定没有最好，我们总是创造着更好，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要学会什么，就是做事呢有分寸，有真心，在这里面呢就是要有边界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哈，其实今晚关于冲动啊他的分享呢就是已经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哈。在这里面呢我也想呢给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就是一点小的建议吧。首先第一个呢要用三秒的时间守住嘴，另外呢要看清这个自己的情绪，不内耗，不内耗，表达自我，不去否定和不去评论其他的人。情绪呢其实不需要压抑，情绪不需要压抑，但它需要什么，疏导，它需要疏导。就是呢就是本心呢就是可以不需要改变，但需要什么，需要分寸，一定是需要分寸的。不必强迫自己做一个没有脾气的人，不必强迫自己，我们要做一个有脾气但不乱发脾气的人，就是可以有脾气
但不要乱发脾气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今天呢和大家的交流呢就到这里。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 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但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不知道，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

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他们联系起来，他们的功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主藏精，他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儿，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

0: 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风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轻易啊不佩服谁，但是、对你哈、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3: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用了以后哈、真是看到希望了。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

0: 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1: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0: 好，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10年了
1: 啊，
0: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这吃东西啊，这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1: 啊，
0: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还有就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1: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0: 对，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在了，在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1: 啊，
0: 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1-2年，这个病还得犯。
1: 嗯，
0: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但是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1: 嗯，
0: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1: 嗯嗯，
0: 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你说那死了还有那些钱干啥用呀？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1: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但是用了咱们这个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另外呢，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不会觉得那么闷了。就是个脑袋哈，也不再这个嗡嗡嗡的响了，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1: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0: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宗，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

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

0: 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1: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1: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0: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4: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给治好的
0: 啊，
4: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0: 对，
4: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 所以说。

0: 说呢，发酵中要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1: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0: 嗯嗯。
1: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0: 啊。
1: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正常，心脏也不憋闷。
0: 嗯。
1: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1: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1: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0: 嗯，
1: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0: 哦，
1: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0: 嗯，
1: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1: 对，
0: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0: 嗯，对，
1: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0: 嗯，
1: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1: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了，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儿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 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你想想他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1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得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回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您，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4: 的
0: 情况，
4: 对对，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4: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1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4: 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0: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4: 哦，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
0: 哦，
4: 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
0: 有，
4: 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
0: 嗯。
4: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 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慢慢挪那种，
0: 嗯，
4: 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
0: 嗯，
4: 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嗯，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
0: 嗯，
4: 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
0: 嗯嗯嗯，
4: 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0: 嗯，
4: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0: 嗯，
4: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4: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0: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竟是往里花钱，那换的是谁呀、啊
4: 嗯、对，
0: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4: 现在这是用了三副了。
0: 哦，三副了。
4: 对。
0: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4: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4: 不那么冰凉，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0: 嗯，
4: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
0: 灵啊，稳定就好、
4: 哎、
0: 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
4: 嗯、
0: 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嗯、中药发酵之后一片顶80片的药力，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他能不淤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李老师。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啊、嗯、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5: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
0: 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5: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0: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5: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0: 嗯，
5: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0: 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
5: 嗯，
0: 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
5: 嗯、
0: 你血脉一通的话，这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5: 嗯，
0: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5: 他39、
0: 哦、
5: 他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他那个脖子后面呢、啊
0: 嗯、
5: 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
0: 嗯，
5: 起来的时候
0: 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他就容易得这个病，
5: 嗯
0: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啊、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
5: 嗯、
0: 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5: 嗯，
0: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5: 嗯，
0: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发酵中药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5: 哦、
0: 啊、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2副药的就行了。
5: 好
0: 啊，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就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方给

0: 订购上。
1: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
3: 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22号，星期二，农历6月28。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夜间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0啦，大家参与进来。来啊！
5: 好，那么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4: 对，
5: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答复的。
4: 哎，这些东西都得告诉我们一下，千万别省这些字儿啊！
5: 哎，这个想买新车的朋友啊，把您的预算呢也要告诉我们啊，然后看过什么车型啊？包括说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呀，希望哪方面好啊，是吧？这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4: 对，现在新车上的也比较多，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呢，虽然说可能在淡季的时候买的这个车很多，然后这车各自的优势也不一样，您得知道你在乎哪方面，或者说您比较不能容忍哪方面。
5: 对，
4: 这个也可以帮您做一些筛选。
5: 担心啥？
4: 对
5: 啊，害怕啥？
4: 嗯
5: 啊，这个也要告诉我们啊，就是哎，我相中这两款车了啊，或者相中这款车，这车能不能买，值不值得买？
4: 每次呢都不是一个品牌，这个机油的指标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机油指标都是满足车的要求啊。说残留机油和不同品牌的这个新机油来混合，会不会对车有影响？啊，就是这几个每次都不一个牌子，
5: 那你为啥要
4: 次次都不一样？
5: 这咋的？次次的都被别人给推荐了，
4: 就是呢，我就在想阿林哥，
5: 对啊，但是呢，这么说啊，其实影响呢不是特别大，
4: 嗯，
5: 影响不是特别大，
4: 没什么事儿是吗？
5: 对，你就，哎，就很多朋友都说，哎，那我得这个，有的我得给放干净了，
4: 嗯
5: 啊，特别干净才行啊，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咋放都放不进，你就是型号，就是品牌无所谓，只要是型号比较位，
4: 嗯
5: 啊。但是首先你能就是买到的是正品的机油，
4: 对、
5: 啊、
4: 关键这个东西能保证，
5: 对啊，这个一定是要最重要的。你要说我买不着，那你就是老老实实回4S店，4S店都不可能给你用假机油啊。虽然这机油的标准的水平啊，可能会要参差不齐一点啊。然后呢，机油的指标你一定要用一样的，你不能用的、
4: 嗯、
5: 啊、
4: 嗯，
5: 还是说这个它的一些。我说的所谓这个粘度指标，还是说它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啊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没啥必要非要换啊，你可以去换一些品牌，但是最基础的这个指标啊，最基础的这个标准一定要满足，不要随意的去变啊，是你用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啊。
4: 嗯，好的，那继续啊，这又有朋友问刘哲问说，骐达用什么油合适？您说什么油？您指的是哪个油？加的油啊，还是机油，还是什么？
5: 就是只要
4: 一个人问，
5: 对，有人问啊，那就好几个人都问。
4: 对、
5: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年的骐达、
4: 嗯，
5: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车内车外的温度啊，
4: 嗯，
5: 它包括湿度它不一样，
4: 对，
5: 它造成的
4: 就起雾了。
5: 对呀、啊，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啊，现在你看，尤其是伏天，
4: 嗯，
5: 湿度也大，
4: 对
5: 吧？哎，温度还高，所以这有可能你里边一直是很低的温度，
4: 空调，
5: 对，空调吹着，外边温度
4: 30多度，
5: 对对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4: 加好一点呢？
5: 这得看您希望哪方面好一点。
4: 嗯，
5: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你在乎的点是什么？你希望哪方面好？
4: 嗯、
5: 这个我们也得知道、
4: 嗯、
5: 啊。
4: 对，
5: 你不能就单说很多朋友就是这个车哪个车好一点，啊，都有各自擅长的一个角度。
4: 嗯，
5: 啊，
4: 不然的话怎么对比这两款车呀？
5: 你要说我喜欢有没有这个不太好说。啊，
4: 你大家去看看。
5: 对，因为现在25款的、24款的是有这个 V 六的啊，四驱的这个530的版本啊，但是现在还能有没有，这就不清楚了。25款的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25款的了啊，24款的，你再看看经销商有没有，这个是很关键的啊。然后说我就追求那种相对来说爆发力好一点了，那确实途昂的2.5T 爆发力确实好啊。那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哎，这样自然吸气的这种感觉啊，哎，就是这很线性的这种感觉，那确实帕里斯蒂会更好啊。你这东西，你看说各有各的好嘛。
4: 对，所以你看 Fly， 你发了这一条信息，
5: 好的一个，嗯、
4: 是，但是挺隆重的啊，谢谢邀请，但是。嗯，
5: 这个阳光温暖是问每次都去4S店换机油，4S店的机油应该没有假的吗？没有

0: 啊，这他不敢啊，
1: 肯定不会有假的，
0: 对他不敢，
1: 但你想要多好的，
0: 对，那你自己添钱啊，
1: 对，
0: 或者这个质量啊，那就是的一个这个适合的啊，然后都有我觉得都有自己喜欢在乎的点，这是很关键的啊。
1: 对，金金爸，嗯，这是个超级奶爸，这不应该是奶爸了啊，这孩子是小升初了，马上上初中了啊。但是他说自己是汽车小白，意思说虽然有车，但是不太懂啊。有一辆试用场景会更多一些哈，
0: 都可以啊。但是你10到15个开十年啊，刚上初中，
1: 嗯，
0: 行。赶紧趁着这刚上初中，学业不是特别的这个紧，
1: 周边玩玩，
0: 赶紧把15万花掉
1: 啊，是这意思。
0: 要不你等孩子上高中，你花的
1: 用
0: 保养维修，其实你要论保养维修的话，
1: 嗯
0: 啊，我觉得你还是买个油车吧，
1: 买个油车，
0: 真的，你
1: 别考虑什么
0: 纯电呢，不带上，那你这个就差不多了。你要保养的话，说我只是简单的保养，你说纯电它能保养啥？给你换个空气滤芯儿，
1: 嗯，没什么可以保的。
0: 检查电池也就这样了，
1: 对，
0: 别的呢没有啊。那你要是加上维修，那它就不便宜了啊。
1: 那保险什么的呢？好像是纯电的应该相对高一些。
0: 当然了，嗯。
1: 所以这个您看，您合计一下。
2: 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礼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1: 好的，爱车听听看，伴您一路同行。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互动爱车方面的话题。大家选车的时候有迷茫了，或者说是想评估二手，值得去买吧？
0: 行，就痛快的吧，这下子值得。我就说大家，你经常这么问，说值得入吗？值得买吗？啊，那你就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些点困扰着你，你把这个点咱得说解决了，对不？你困扰你点是啊。哎，有的你看可能会看一些网上评论呐、啊，或者看一些什么评测呀、啊。
1: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对于您来讲不值得。
0: 是的，
1: 嗯。下边这个朋友码字儿码了好几行 ，Y7Z， 有点像是一个家庭内部问题啊。
0: 这个咱们能解决吗？
1: 看看呗。
0: 嗯。
1: 他说呀，问一下啊，选纯电车是选国产大厂的品牌啊，要选国产。
0: 真的，比亚迪它可能黄不了，它黄不了，真的。
1: 嗯，
0: 你什么比吉利啊、广汽啊黄不了，但是你选的一些新势力品牌，有的可能他们还在用这个，比如说几轮融资啊、靠融资啊，在
1: 还弄这个呢，
0: 对，他没有这盈利，产品还没有盈利啊，那的话他还有很多路要走啊。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您爱人还真的是挺理性的啊。昨天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还说这女孩买车到底都注重什么？咱们这节目说女孩买车，基本上你这个销售在那巴拉巴拉说半天，啊，说什么各方面原理方面，人根本真的听不到。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昆威这车就是，哎，就
0: 隐藏了，
1: 对，隐藏了，他就因为这个就把这车给买了。我说真是女孩子的心思哈。
0: 对，真的女孩子，反倒有时候女孩子买车很简单。
1: 嗯。
0: 她只要有一个点打动她，她就买。
1: 对
0: 啊，然后呢，销售就像销售也不知道哪个点是销售，
1: 他也不知道啊。
0: 销售还说：“哇塞，我的话术又有进步啊！”
1: 嗯，
0: 那个380×7680，我说等于388,688
1: 啊，对不对？快，你别管对不对，
0: 对
1: 我快，
0: 我快不快就完事儿了。
1: 你是这回事儿啊？不是，那你夸我们女同胞呢，还是怎么着呢？你真的是
0: 快就行呗，
1: 哎，快就行，
0: 哎，嘁哩喀喳有结果就行了，太多了。你要纯电的，要插混的，
1: 对呀、啊，
0: 还推荐一台，
1: 嗯，
0: 那太多太多了，真的，
1: 嗯、
0: 海豚呢、啊，
1: 嗯，
0: 啊，什么秦 Plus 啊，
1: 对，
0: 秦 L 啊，都这价格，啊，什么海豹了、啊，哎，这还我还说的是轿车呢，
1: 嗯，
0: 啊，我还没说 SUV 更多了，我没明白啥叫纯氧化。这是
1: 对，我也没太明白这个问题啊。
0: 是呢，你这是啥意思？我没明白。
1: 嗯，
0: 就是你这出风口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粉末，是不？
1: 是这意思吗？我有点看不太懂您的问题啊，不可思议，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最后再回来。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看看路况，我们看一看城市以北啊，还是挺清爽的。这个附属港南北双向都好走，附属苑南门的东向西呢会有一些缓行。

0: 换的话我不就得拆这个操作台吗？他说我怕把这个拆完之后有什么异响怎么办呢？
1: 就是这东西，就是我经常讲思路决定出路，你到底想解决啥？
0: 嗯，
1: 你想彻底解决，那就把蒸发线换掉啊，因为这可能是蒸发线这表面涂层啊，这个脱落导致的这个铝粉啊，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而且呢大部分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可能因为这个涂层的附着力啊不行啊，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现在是见少了，看你能不能忍。有的时候我这人说话就是一针见血，
0: 嗯
1: 啊，老很多人都纠结，但告诉你，你想彻底解决，就看你自己想在乎哪方面。你说我彻底解决换蒸发线，啊就换，
0: 你别管别的事儿，
1: 对，就别管什么这有没有异响啊这东西，你到底是你这东西就看你是能忍异响，还是能忍这个
0: 白沫？
1: 对，你自己选择啊，你觉得见少了，那我就忍一忍，没事啊。那你啥时候忍不了了，那你就把这个蒸发线换掉啊，那可能这个就不吹白沫了啊。
0: 嗯嗯，
1: 哎，但是呢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有异响啊，这东西就看你自己能你自己心中的天平更偏向于哪一块啊，没有什么说哎呀既要又要还要，全都是这么完美的解决方案。
0: 就是我估计不可思议，意思就是说我想换蒸发箱，但是最好他换完别出异响。
1: 这谁敢给你保证？
0: 这保证不了。
1: 但你这天去啊还行，天暖和，塑料啥的还能软和点，你别冬天换，
0: 冬天的时候有可能哈。嗯，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可能自己心里有一个答案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可能就让我们节目帮您确认一下，我这答案行不行，对不对哈？但有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也是好解决的，
1: 对，就是一定要自己别和自己去这个内耗，又担心这个前怕狼后怕虎，然后你这问题还迟迟这个得不到这个解决，
0: 嗯，
1: 这东西就有的说这个那是保守治疗啊，还是手术治疗啊？
0: 对。
1: 啊，你也希望这个保守治疗啊，我最起码不用有什么大面积的创伤啊、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保守治疗真的是
0: 时间慢点，
1: 对，慢点，哎，
0: 你还嫌慢，
1: 对，
0: 完了你让你手术治疗，你还嫌不行，伤害大，
1: 对，伤害大，你这就你只这最后这个关只能你自己去考虑
0: 去抉择了，
1: 对。
0: 嗯，好，那现在是10:36啊，大家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节目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啊，这一个小时呢，大家通过微信平台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呀，还有就是坤威现在这个个人这抖音号也在直播公屏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的热线的号码告诉大家啊，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2: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灯媒坤威给您说。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锁定 FM 100.3，你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来聊爱车方面的话题。那现在呢，这个车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稀罕物了啊。你是从这个几万块钱的到十几万、二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啊，这个我们看些车，基本都不觉得它有多稀奇。那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驾照了，有的朋友也是新近刚考完驾照啊。咱们就说这个马路上开的车呀，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在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知道，哎，这人车开得好。甚至我们打车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个的哥的姐开的就比较好，
1: 是，
0: 哎，就感觉他开的特别的行云流水，很
1: 丝滑。
0: 对了，这个词用的太好了，就是这个丝滑的感觉。哎，你说咱能不能看出来？就通过他这个车开的那个样，能看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1: 那太简单
0: 厉害的人呢？
1: 这个车他更不更的不就看出来了？
0: 不是，那更的全都不会开的哈。
1: 那你
0: 雨刮器什么来回那个？那肯定是不会了，我着急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不要看，就是一个人开车水平好不好，跟他开什么牌子、外观帅不帅呀、
0: 没关系啊。
1: 你得看他油门和刹车踩怎么样
0: 啊？
1: 对，
0: 得看那个哈。哎、对，
1: 反正这个我是不愿意坐这个夜航开的车。
0: 你这都已经直接指名道姓了。
1: 那家伙的经常急刹，大脚踩刹车，然后哇哇一顿踩油门。
0: 是。哎，你说跟那个一哈老师的性格感觉不太一样啊？
1: 是呢，
0: 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就很温文尔雅的、细语道来的，
1: 哎，
0: 开车那么冲，
1: 你说反差吗？

0: 真是个反差。
1: 现在都流行反差吗？
0: 嗯，这个反差有点大。
1: 嗯，
0: 你不会觉得坐他的车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是，
0: 完全像换了一个人。
1: 反正坐一次呢，不想再坐。您可招手打车。
0: 哎呀，
1: 嗯，
0: 是哈、啊。那有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刹车油门这个控制不好，那确实你会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他不太会开车。
1: 嗯，
0: 真的有那种感觉啊。
1: 对啊，这个就其实就是油门刹车踩的怎么样。
0: 嗯嗯
1: 啊，这就是这个，就他们对速度啊、车距的把握啊，有的时候呢就看这块把握力怎么样。
0: 嗯
1: 啊，看到前方有车减速或者低速行驶时候，他的这个刹车力度够不够啊？
0: 嗯。
1: 啊，甚至有的可能会很晚才开始刹车，啊，那这样开车很危险，而且坐车也容易，
0: 对，他特别容易晕车啊。嗯、
1: 所以就是基本上你看他开的怎么样，这个司机啊，刹车尾段都减少用力
0: 啊、
1: 嗯，差不多快停的时候，刹车稍微抬一抬，收一收。
0: 对，你前面到搭了，你就别再加油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你看有的也是，那家伙的，比如说从这个云飞街、云飞南街到这个、嗯、中央大街啊，这一路市府路上。那明明看着这现在都有配时，你就看这红灯，那你慢慢开呗。
0: 对呀，
1: 我就必须使劲踩。
0: 你看，
1: 然后到跟前一发现还有30多秒，我再一脚刹车踩在那儿，你
0: 就咔嚓一下。
1: 是，你说你何苦的？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车子就是丝滑的，肯定就是老司机。你咔嚓顿一下，来回顿，
1: 哎，
0: 那肯定就不是
1: 对
0: 老手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你车子在丝滑不顿啊，这就是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一点。啊，
0: 嗯，
1: 然后呢？除了你说你踩刹车呀、踩油门啊，
0: 嗯，
1: 你看人开车的这个坐姿，
0: 看坐姿哈，
1: 你从侧面也能判断出水平，
0: 嗯，
1: 当然你也从侧面看，
0: 你不从侧面看，你看不明白，看不出来，
1: 你从天窗上看看不着，
0: 从车底也看不着，
1: 啊、对，你知道新那首歌，我应该在
0: 车底，
1: 哎。
0: 侧面，
1: 哎，
0: 嗯，
1: 这不少新手为了看清什么这个车头啊，
0: 嗯、
1: 会把座椅拼命往前调，
0: 抓着方向盘，
1: 哎，把方向盘当这个抱枕一样，
0: 得抱在怀里边。
1: 其实跟大家讲，就是驾龄3年的司机，
0: 嗯，
1: 对车身尺寸呢这种感知会有偏差的，
0: 哦，
1: 会有偏差的啊，所以你这个新手驾驶员的感知能力认知是很偏差是很大的，
0: 嗯嗯，
1: 啊、他不能很好去评估自身的这种感知能力，
0: 就是这个尺寸啊，
1: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多和一些驾校的教练去交流，尤其新手啊，多去练，
0: 多学学练练。
1: 对，你也知道自己的车长和车宽的这个能不能过去。
0: 就是说感知有偏差，就是意思是我距离感有点掌握不太好呗。
1: 嗯、对，
0: 就我感觉不到我车这个到底是多大，我和它之间的距离。
1: 哎，对，就是一般跟大家讲就是。坐着比较舒服的，
0: 啊，
1: 比较靠后的，
0: 啊，
1: 相对来说车感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开车水平也更稳，啊，反正每次呢，这个我坐完我太太开完的车呀，嗯、我都把座儿我都好好调，踏实躺着开，
0: 啊、
1: 哎，
0: 这就太舒服了，这个
1: 我然后经常跟我说，你看我的驾驶水平就是
0: 你多高啊，真的，你看我多。对我多惬意呀，哪像你那么紧张，
1: 就是比、
0: 啊、
1: 就是比你高。我说对，你说的对，嗯，
0: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越往后这开车水平越稳，我躺着开，
1: 你还
0: 心态在那儿，
1: 你还鼓励他。哎，
0: 哎呀，其实这个新手到老手是需要有时间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的那个就是那种感觉比较适合开哈，比较有灵性，他可能学的就快。
1: 那驾龄超过10年的这个老司机，相对来说他的危险、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是一种危险感啊，
0: 危险，
1: 哎，对危险的感知能力，
0: 就感受危险的这个
1: 能力。对，为什么说这车开的时间越长，档越小？
0: 嗯
1: 嗯，就在这儿啊，
0: 对哈，
1: 哎，然后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越长，
0: 嗯
1: 啊，危险的感知能力更强，也就是说，它更胆小。
0: 嗯，
1: 但是这个没发现，在夜航身上体现的，
0: 就是来者不拒，我到哪儿我都那么开，
1: 他一直
0: 咔咔的，
1: 依然像驾龄4年以内的新手一样。
0: 大家可能就会说，这夜航老师真的这么开吗？
1: 你晚上可以问问他。
0: 对，你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中问问，说叶航老师你怎么开车呢？
1: 对啊，不行哪天我给你给他整个直播。哎，哎，毕竟这个驾龄越长啊，他见过的情况就越多。
0: 嗯、对，
1: 哎，经验相对来说就越老道。
0: 是，
1: 啊、这能从很多小细节去看出来，比如说、
0: 嗯、
1: 这个绿灯过路口，
0: 嗯，
1: 到斑马线会不会减速？
0: 嗯，
1: 会不会留心？哎，高速高架匝道岔路会不会提前减速？注意并线车辆，这都是
0: 经验。
1: 对，然后比如说你盲区多的一些山路，
0: 嗯，
1: 会不会压线行驶？盲弯会不会鸣笛？
0: 嗯，
1: 都是经验。
0: 你看他有这么一些操作的人，肯定是有经验的。
1: 嗯，
0: 一些新手他想不起来这些个，紧张还来不及呢。
1: 对，
0: 嗯、
1: 哎，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你开车时的这种

0: 心态
1: 啊，
0: 哎，就是你能提前预判，
1: 给自己留足够时间，
0: 因为你基本功到位了呀。
1: 对，
0: 哎，还有就是心态，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一些，你看一些这个，比如说球星，
1: 嗯
0: 啊，从小就练基本功。那基本功的到位了，
1: 扎实
0: 扎实，剩下就心态放松了啊，我能提前预判一些，就是经验多了，我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啥，
1: 嗯，
0: 哎，我能判断出你下一步要干啥，
1: 就知道他想干啥。
0: 对，
1: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干啥，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0: 对，经验，比如说你说你经常喜欢你持球右手突破，那我就防你右手，
1: 嗯，哎，
0: 我就让你走左路，然后我等着协防，
1: 嗯，
0: 哎，所以那就防着防着你就心态就变，我防的就是你的心态，
1: 嗯，
0: 给你心态防的不行了，你的准度就下来了。我基本功好，我下盘稳呐，
1: 啊，对呀，
0: 啊，哎，我脚步也不错呀，啊，
1: 哎，你这个一说完之后，大家就明白怎么回事儿，这心态哈，
0: 嗯
1: 嗯。
0: 然后呢，另外呢，开车上路啊，有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别人不礼貌的行为啊，
1: 嗯，
0: 或者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啊，
1: 有这样的太多了，
0: 比如说这个手比。叫什么？这个手比灯快。我，
1: 嗯，
0: 比如说这不打转向灯，唰我就避过来了。
1: 可烦人了那样的。
0: 谁碰了我？你我碰了我也会生气。
1: 都生气呀！你是多危险呢？给人吓一跳。
0: 哎，但是我会相对宽容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防御性驾驶制，就随时盯着他会不会要过来。
1: 对，我就盯着你了，已经，我能 hold 得住。
0: 哎，我就看着你啊。然后有的时候吧，这个就是不仅要求驾驶员我不主动引发事故，
1: 嗯，
0: 我还要在别人犯错的时候及时发现，
1: 嗯
0: 啊，然后呢你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措施，
1: 对，
0: 啊，
1: 规避一下这个风险哈，
0: 啊，对啊，这就像比如说啊，这个爸爸带小孩，
1: 嗯，
0: 小孩要犯错了，
1: 嗯，
0: 得提前制止，
1: 你不能看着他犯错然后打他，
0: 对，调皮的时候呢保护好他，他犯了错呢，
1: 嗯，
0: 你还得宽容包容啊，然后呢开导鼓励他继续探索，
1: 嗯，
0: 哎，所以拥有这个品质的司机我觉得不多，
1: 哎呀，这让人肃然起敬啊，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老司机啊，他确实有很多的就是咱们新手啊不具备的一些东西，
0: 嗯，
1: 但是新手呢只要咱们肯学习多注意，然后心细一点，咱们肯定也是要变成老手的啊，
0: 嗯，
1: 你看像申发来信息，他说老司机就是能猜出来别的车要干嘛，
0: 对，
1: 然后呢还要让别的车知道你要干嘛，
0: 哎
1: 哎，然后还要勤看那几个镜子，
0: 哎，对了，
1: 嗯，
0: 哎，这几个镜子很关键。
1: 这个老司机要，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啊，哦。
0: 是的，啊，
1: 哎，
0: 就是这真的是很好的总结啊。
1: 嗯，太好了，
0: 啊，
1: 这个总结。
0: 能猜出来别车要干嘛，
1: 嗯，
0: 让别车知道你要干嘛。
1: 嗯，是是，
0: 嗯，
1: 契约说有，刚才你们说那个就得看我是不是赶时间了啊。我要是不赶时间的话，那我就从上车我就骂到下车，周围都是不会开车的，啊，就一直骂。我怎么这么多都不会开车呢？你说啊，
0: 老司机，
1: 哎，
0: 上车就开骂，
1: 上车就开骂。
0: 哎，
1: 哎，真的是，哎，有的人吧，他平常不怎么开车，然后他一开的时候，他真容易变成路怒。平常不怎么开，你没遇到这些矛盾呢？
0: 对，
1: 嗯，
0: 平时呢也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
1: 嗯，
0: 但是呢，也就形成反差了。怎么一坐到驾驶室，方向盘握在？方向盘握在手里，
1: 嗯，
0: 他就不一样了，
1: 就不一样了，就换另外一个人一样啊，
0: 嗯，
1: 真的，这个仗剑走天涯说，他说就这么说吧，十二年驾龄，看路上大部分车主，这个我感觉他们都不应该给他发驾照，
0: 嗯，
1: 啊，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啊，你看他一天开个车迷迷瞪瞪的啊，不是走错了啊，就是慢的龟速一样，这也是一个发火的。
0: 哎，这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
1: 嗯，
0: 他不减速，
1: 嗯，
0: 需要汇入的时候呢他不加速。
1: 该减不减，该加不加哈。
0: 你看我这评总结是不是也到位，就是这种，
1: 对，
0: 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他不减速，哇哇一顿开，然后并入的时候他不加速，
1: 特磨蹭，
0: 我就慢慢悠悠。
1: 哎，你怎么这么说的对呢？
0: 嗯，
1: 哎呀，这个刘健说，我开手挡的，让你做出自动挡车的感觉，那增减档那就是没有顿挫感，快夸我，坤哥冬梅姐。
0: 你开始啥时候让我体验一下？
1: 嗯，手挡做出自动挡的感觉了哈。
0: 你，嗯，口说无凭，
1: 对，你得感受。
0: 对，
1: 就像你看易航老师上节目，你得感受他开车。
0: 这是不是形成反差了？
1: 对，这就是一种反差。
0: 哎，你谁能想象他上节目都能快给自己说着了，那，
1: 嗯，
0: 就说迷糊了，
1: 对，
0: 然后开车一握方向盘
1: 都醒了，
0: 他就精神了，
1: 全都醒了。时间没什么了不起，说我最烦开车加塞儿的，
0: 嗯，
1: 我第二烦就不让我加塞儿的。
0: 哎呀，
1: 就烦你能加进去就行，你就不烦他啊？
0: 对，我不管。
1: 哎。哎，这个朋友说，
0: 这个，
1: 嗯，
0: 我这个抖音里边说，和平精英说，
1: 什么
0: 眼观六路
1: 啊，
0: 嘴骂八方，
1: 这看得多，骂得更多了。你看啊，
0: 咱们都是有素。

0: 之类的，干啥呀？啊，
1: 别走嘛。
0: 是呢，你路怒路怒，你这别生气，你这生气对
1: 气坏了不好，
0: 对不好啊。
1: 还有朋友说，我开电动的时候我就骂开小车的，我开小车的时候我就骂开电动的。
0: 角色互换了，
1: 角色互换了，你就得有点分裂啊。
0: 你要是行人呢，你就连车和电动车一起骂，
1: 一起骂了你。你真的是，你就还有也有说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我赞同，还举手的，还真有同意的啊。车上有别人的时候，开车是比较安静的。如果车上只有自己，那我就是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意思有人我不太好意思骂，
0: 还得注意点素质。
1: 哎，
0: 自己的时候没事儿。
1: 自己的时候。还有呢，看这朋友叫什么浅零九啊，他说我呢虽然是新手啊，但是呢我喜欢把油门刹车控制的就是舒缓一点，一到这时候我就还有一种成就感呢。他说你看我姥姥谁车都不敢坐，他就坐我车他不晕车。
0: 哎，这就是厉害的，
1: 柔和的开。
0: 是呢，我跟你讲，你看这个比如我家里也是啊，也有晕车的，但就坐我车不晕。
1: 你看，那说明你开得好啊。
0: 是，但都没坐我车，他就晕。
1: 那我谁让我坐完你那车，你弹射起步了？那你说我有啥办法吧？
0: 要是我还想给你飘个定远，
1: 你差点儿是
0: 受不了。
1: 一看我们差点把人家那什么把手给拽掉了，昆威就收了。
0: 行了啊，在里面展示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浅试一下啊。
0: 要我就小手刷呱呱，小油门我就给你一飘一定远，你就
1: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
0: 下车必须让你们挨个都得吐。
1: 那次我们真是终生难忘啊。
0: 哎呀，我这里边有个用户，
1: 谁呀？
0: 00505问
1: 啊，
0: 雪铁龙车咋样？
1: 哦，雪铁龙车咋样？
0: 我给你点赞，我在里边，我现在给你点赞。现在还有人问雪铁龙呢，我真佩服你。
1: 就是这个，
0: 你是咋合计的呢？那是
1: 你喜欢法式浪漫？
0: 没车可以买了啊，还买雪铁龙？你看看雪铁龙的销量，你看看那店面，你还有没有？你真是
1: 就冲这一点就够您头疼的了。
0: 给你点赞，然后以后修车也给你点赞。
1: 以后可能就是它越来越少，人都不会修了，我估计。
0: 就是没人愿意接这车。
1: 是啊，
0: 修的费劲。
1: 件儿什么的更别提了。
0: 是，
1: 所以说能回避且回避吧。
0: 是，也不是说没车可以买点大马路上多的车不行吗？
1: 对，现在车又那么多。
0: 是呢，
1: 也许他遇到二手车了吧？
0: 二手车还敢买雪铁龙？那我更给你点赞，多少给点。
1: 还是说你特别喜欢？
0: 还敢喜欢你？不一样啊！就是现在呢，咱们买车呀，就是大马路上跑的多了，咱就买啊，这肯定不会犯错啊。一些小众的呢，你就是合计合计自己的一个精力啊、财力啊、实力啊，你这块你综合考虑一下啊。
1: 对，这个你得是就是稍微慎重一点去选择 啊。
0: 你孩子想买。
1: 哦，孩子想买，那你更得劝劝他。
0: 给你点赞，孩子们开雪铁龙。哎呀。看的是啥呀？凡尔赛呀？
1: 对呀，看的是什么呢？
0: 我反正给你孩子的建议啊，那么多车啊，没必要再去看雪铁龙。现在呢也就剩两台车了，就是它主要就是凡尔赛啊，还有一个什么天翼那个。我真奉劝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1: 对，
0: 好好劝劝孩子，
1: 慎重选择吧。好，那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啊。这个刘志军老朋友他说，哎呦，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呢？三排车道并排匀速在前面开车的。就看明白，是单纯的开的就慢。
0: 对，
1: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孟婆汤改名加多宝了。说他是老司机。一般晕车的人呢，坐他的车从来不晕车。不晕车的人坐他的车嗷嗷晕车，也
1: 不知
0: 道怎
1: 么
0: 回事。
1: 哎，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晕车的人啊，哎，耳石症那真的是晕呢。
0: 那可不。
1: 好吧，那咱们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样平静，他想说，他说问一下，探界者燃油版现在能抄底吗？
0: 你还抄底？你合计啥呢？还探界者呢？啊，那么多车，老老实实买点这个。CRV 了，探岳了，途观了啊，行不行？规规矩矩的，你俩现在特别便宜，那也不能因为特别便宜再买，是不是？
1: 哎，还真是这个。
0: 雪佛兰哪有电了现在？
1: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儿我们也是要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明天的时间继续跟我们来聊。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在锦州的文化与宣传领域，有着这样的一位多面手，他以高级政工师的专业素养深耕思想传播，用文字和镜头的双重输入到省级摄影家协会的行列。那他呢，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贾万飞老师。这些荣誉的背后呢，是贾万飞老师对本土文化的深情守望。只有热爱这片土地啊，才能够去表达这片土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和贾老师对话，一同走进他的创作世界，聆听文字和影像交织的故事，探寻一位跨界的创作者对艺术和对生活赤诚的热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贾万飞。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来在线收听，不受任何地域的限制。咱们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您想和贾老师进行交流，也可以随时留言。那么今天呢，和听众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喜欢拍照吗？那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记录和表达。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贾老师啊。贾老师呢，前些天是感冒了，所以我们这个约定啊，也是延期了一下，但今天呢，终于成行。
1: 用镜头记录家乡美景，以文字书写锦绣花章。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我是1993年到锦州市凌云城市信用社工作，也就是现在的锦州银行凌云支行，在办公室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呢，我就开始接触摄影。我使用的第一台照相机呢，就是国产的海鸥 DF2。那个时候呢，照相机呢还使用胶卷，每卷呢是36张。一个胶卷呢是20多块钱。那个时候呢工资很低，所以呢就是很精心的拍摄。计算着每一张胶卷都要拍好，就是不轻易的按下快门，力争呢拍好每一张照片。我的摄影呢是自学的，也走了不少弯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媒体啊，能够看电视啊，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看到很多书。那时候的书也找得很少。那时候呢，就包括锦州市呢，玩摄影的人呢，喜欢摄影的人呢也不多。当时呢，在锦州市那个四中西侧有一个摄影爱好者开的二手器材店，每到周末呢，我就喜欢去那里啊，摸摸柜台里的照相机，向摄影爱好者呀学习摄影知识，然后呢也和影友们一起去采风。就说说第一次拍出满意照片的感觉吧。就是刚开始拍摄呢也没有自信，后来呢我就把自己呢认为拍得很好的照片呢就发给咱们的报刊，什么日报啊、晚报啊，当看到自己拍摄的照片印到了报刊上，那种欣喜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也增强了我学习摄影的信心。
0: 今天贾老师呢特意把他的一些作品啊带过来了。咱们有视频直播，但是通过这个呢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晰啊。

0: 我就展示一下啊，有很多蒋老师的作品，还有对他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可以说呢，蒋老师对记录咱们这座城市的变化和精彩，实实在在地做出了自己的一些贡献。也因此呢，蒋老师也是获得了认可啊。像有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专门颁发的聘书啊，邀请他呢能够更好地整合媒体。蒋老师呢对锦州生活的一个表达和体现，让更多的人了解锦州，也让更多的锦州人呢更爱我们这片深情的热土。好了，那我刚才听到蒋老师的记述呢，就是自己走上了这个摄影之路，
1: 对，
0: 完全是靠自学。那您有没有印象第一次拍出很满意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1: 第一次啊，第一次，
0: 应该说满意的作品很多哈。
1: 对啊，然后呢，就是说现在我也记不清楚了。然后，我的作品呢，很多也包那个发表在报刊上。现在呢，就是因为时间长了，也记不清楚了啊。但是呢，肯定是那种第一次那种拍摄的感觉。那个时候呢，就是拿胶片的来照嘛，然后到那个冲洗店去冲印，然后有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还自己在家里面用那种暗房来拍。那个来冲洗，当那自己那照片从胶卷变成了照片的时候，哎呀，感觉都是特别高兴。按照那个照片呢，如果按照现在来讲呢，肯定是不是非常的那个按照这个标准不是非常的好。但是呢，那时候自己那种感觉就已经就非常的高兴了，特别的满意了。
0: 和现在的数码相机啊，或者是手机拍摄相比啊，我觉得胶片它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有点像年轻人喜欢的那种开盲盒。
1: 对
0: 啊，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它这个完全呈现的是什么效果。
1: 对，
0: 那您有没有个人喜欢的欣赏的摄影师？
1: 摄影师啊，我其实我很喜欢谢海龙，他原来是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他用那个相机呢记录了希望工程。当时呢我看到他的故事之后，当时都流泪了，因为他对希望工程的推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我那时候很佩服他的。
0: 就是那个大眼睛的那个作者。
1: 对
0: 啊，如果说没有那张照片啊，可能希望工程它也会推进，但可能不会被那么多人的熟知和一瞬间的共情。
1: 对
0: 啊，所以有时候摄影师真的是无形当中它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1: 对，照片有的时候比文字的表达它作用更大，
0: 更直接。
1: 对，更直观。对
0: 对，那么说到这个作品呢，像今天蒋老师跟我分享了《辽宁年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书啊，这是2023年的《辽宁年鉴》，会把辽宁省的这一年当中啊那些精彩的瞬间啊精心筛选做成一个合集。这是由辽宁省人民政府主管、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和辽宁省档案馆主办的，可以说呢，这是一个官方的认可啊，同时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回忆啊。里面有蒋老师的作品，在57页，2022年10月1号，锦州市跑步爱好者在东湖森林公园晨跑啊，当时记录了这样的一个瞬间。我相信啊，这个照片上的很多人此时此刻也就生活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不知道你们还是否记得这个美好的瞬间。大家呢是手持红旗，然后身上呢也是装点着对节日的祝福，对祖国的热爱啊，然后在咱们熟悉的东湖公园有这样的一次跑步。我感觉这个照片的构图也特别好。有一种那种人群向你涌来的感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个人好像都是奔你而来。
1: 对
0: 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贾老师啊往下唠。贾老师，目前最有情感的相机和我们分享一下，用的比较久的或者个人特别偏爱的。
1: 好的。我是一个器材的发烧友。平时呢也喜欢收藏那个各种各样的照相机，现在呢还收藏了很多的照相机。最有感情的照相机呢，就有我用时间比较长的是叫

0: 第五，它呢就是一款呢数码单反的照相机，也是就是专业照相机，我觉得它现在堪称是完美的一台照相机了。我用它拍出了很多的照片，它的反应速度，它的高感，都完全满足了我的需求。
1: 好啊，这个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摄影机、摄影这照相机啊等等，对于摄影师来讲，它不是说一个工具，它是一个战友，
0: 对，
1: 一个伙伴，
0: 对对对对，
1: 有一个好战友，才能无往不利。
0: 对。
1: 贾老师呢，身兼辽宁省作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也就是说呢，贾老师不但是能够拍摄，那同时也擅长用文字表达。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文学创作和摄影创作有哪些共性呢？
0: 文学创作和摄影创作吧，都是一种表达方式。文学作品呢，需要你去写，去思考；摄影创作呢，需要视觉的冲击力，需要你去拍摄。在文学创作的时候呢，需要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潜心写作。而摄影呢，需要你走出去，拿着相机呢去捕捉镜头，这样呢正好呢动静结合，劳逸结合。而同时呢，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呢，有时候还要配上言简意赅的文字说明。然后一边刊登，这样呢又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1: 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0: 对。
1: 好，这是关于贾老师另外一面的探知啊。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好像都需要一个共同的事儿，就是有灵感。
0: 对。
1: 那捕捉灵感的过程中，这两种创作形式，贾老师给您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0: 摄影和写作呢，都需要洞察力和思考。摄影呢，需要你瞬间的反应能力，抓住瞬间，按下快门，需要临场的发挥。在我写作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大副稿。思考之后呢，在脑中呢形成文章，就是每个段落怎么写，其实已经都想好了。然后呢，就拿起笔来呢一气呵成。这时候呢，找一个没人打扰的地方，然后静静的写。我以前呢喜欢就是在那个文纸上写，现在不都有电脑了吗？现在在电脑上写。也都是一般的时候就是拿出一两个小时，把自己的文章一气呵成。
1: 好，这是贾老师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心得和感受。其实无论是摄影还是写作，其实不是贾老师的本职工作。贾老师的工作其实挺严肃的。作为高级正工师呢，属于经常需要挖掘思想内涵呐、价值导向啊等等。那么您觉得这样的职业素养有没有影响您对摄影的选择？比如说更倾向于拍摄有深层意义的画面呢？
0: 我是呢因为那个宣传思想工作产品的高级正工师。我原来呢在锦州银行工作，从事那个航报航刊的编辑工作。还要为单位的一些大型会议啊、活动啊拍摄，为我们的航报航刊呢提供照片。这样的照片呢就是忠实的记录，就是把这个会议呢忠实的要拍好，反映它的这个现场感觉。在拍摄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照片的要素拍全，把新闻的要素拍全，如汇标要拍全啊，会议发言人的表情啊，要瞬间要抓好。我觉得呢，就是要把那个本职工作做好，然后再去拍摄有意义的画面，追求视觉的美感。
1: 我觉得这点挺给我们一些启发的，就是如何平衡好个人兴趣啊，或者个人专长和你自身的本职工作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有一个从属啊，才不会说是顾此失彼。如果这个关系我们捋清了，一定会在两个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成绩啊。我觉得摄影创作可能和其他创作应该是一样的，也会有这种灵感爆发期，
0: 对，
1: 也会有灵感枯竭的时候。那贾老师你有吗？有没有那种我拍不下去然后又是怎么调整过来的？
0: 也有啊，当然了。就是但是这样的时候呢，碰到瓶颈期呢，我就去看看摄影书刊，我订了很多的摄影的报刊。然后呢，或者去浏览一下摄影的网站。去寻找灵感，看看别人是怎么拍的，他们的构图啊，他们的角度，他们的思想，然后

0: 后呢，就这样呢，就能重新找回呢拍摄的热情。
1: 嗯，就是再次学习的一个过程。
0: 对，有提升的过程。
1: 好，这是关于摄影啊，如何自我突破。那还有呢？其实摄影师，我觉得和很多这个艺术创作相比，它是离户外最近的。啊，就是什么刮风下雨啊，烈日炎炎呢、啊，很多时候都需要克服困难去拍摄。嗯，那么贾老师，你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也是顶风冒雨去拍摄吗？
0: 碰到过呀，碰到过，在户外的时候，有的时候突然下雨、下雪都有吧。这样的时候呢，我就先把自己的照相机呢先保护好，
1: 嗯，
0: 然后呢等待时机拍摄。也有过在雨中、雪中、烈日等恶劣天气或突发情况下顶着困难拍摄的经历。
1: 嗯，
0: 哎呀，事后呢回看那张照片，就是回想当初的艰辛和最终的收获，哎呀，收获感很强烈呀。
1: 嗯，
0: 挑战恶劣天气，挑战自己，才能拍出与众不同的照片。
1: 嗯，好，我们让贾老师稍微缓口气儿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光谱说了，热爱摄影的人一定热爱生活。嗯，因为我们知道，咱们的老听众光谱本身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小南说了，他说我喜欢拍照啊，但是拍得不好，自得其乐吧。哎，我觉得人生能够自得其乐是非常重要的。谢峰说呀，为贾老师点赞。嗯，贾老师呢，为这期节目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认真的准备。静儿也是发来了问候，还有丽儿，等等，啊，都是向贾老师来到节目表达了问候。星语心愿说呢，玩摄影的人啊，一定是不怕困难的。他说呢，我自己不会拍，但是我非常喜欢看那些能够触动人心的照片。他说特别希望啊，咱们锦州会摄影的人，会做短视频的人，多拍摄一些家乡的美景、家乡的好人好事，把锦州呢宣传得更好。嗯，这是每个人共同的心愿啊。还有我们看看这个是90后宝妈啊，她说，一说到去东湖跑步啊拍摄的照片，我就激动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参与的那一回。啊，我再回看一下，这应该是，贾老师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拍摄到的这个照片，不知道你是否是同一组。2022年的国庆，啊，是在东湖森林公园，这是晨跑的一个镜头，啊，回想一下，看看你是否是也在这个人群中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贾老师继续说一说呢，有没有最不舍得删的照片？就是，可能说技术上并不完美，但是背后有它特殊的故事。
0: 当然有舍不得删的照片了。
1: 嗯，
0: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张东湖晨跑的照片。
1: 嗯
0: 这张照片呢，拍摄于2022年的10月1日。我之前呢听说这个跑步爱好者啊要在东湖公园进行晨跑，
1: 嗯，
0: 来庆祝祖国的生日。天还没亮呢，我就来到了东湖公园。然后呢，这个时候跑步的爱好者呢，几百人呢已经都聚齐了，他们就用跑步的方式来为祖国庆生，
1: 嗯，
0: 来抒发对祖国的热爱。这为啥要在天亮之前就赶到呢？他们要在太阳升起的瞬间出发长跑。然后呢，出发之后，我就在路边呢找好了角度，就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在一个位置上来拍摄。就当他们跑回来离了我几十米的时候，我就开始招手，他们也知道我要拍摄。然后呢，就是到了很近的时候呢，我挥手的时候，他们也笑着向我挥手致意。于是呢，我就按下快门，拍下了这张照片。后来呢，就刚才您说的这张照片呢，就入选了由辽宁省政府主办的2023年的辽宁年鉴。因为它是2023年呢，就是刊登2022年的东西，那个材料。此后呢，这张照片呢也都是参展，然后就之后的几年，每到国庆节，我都要去拍摄这些跑步爱好者，国庆期间长跑的照片。

0: 见呢，为了抓拍一个好照片啊，一定要找好这个时间点。嗯，我相信好的摄影师都是能早起也能熬夜的。嗯，那作为省级摄影家协会的会员，您认为要拍出一张有温度的照片，最关键的我们要去捕捉什么呢？
1: 要拍出一张有温度的照片，最关键的就是要捕捉到最能打动人的瞬间。你的心态呢有正能量，有反映出被摄物体的美，你的心态心里一定有阳光。
0: 可不可以理解为，其实你只有对被拍摄的这个场景或者这个群体，你有感情有温度，
1: 对
0: 你的表达才是有感情有温度。
1: 对当时我跟那个被摄人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也很阳光。所以说那我拍摄的人和被拍的人切合，拍出了最好的照片。
0: 所以有时候这个摄影工作是一个记录者，其实它也是一个催动者。
1: 对。
0: 拍摄人物肖像、自然风光还有纪实的瞬间，这样不同的题材的时候，您肯定是会拍调整这个节奏啊，还有观察的角度。那这些表达方式对您来讲有差异吗？
1: 有差异啊。你拍摄人像人物肖像啊、自然风光啊、纪实瞬间，这时候呢需要不同的镜头组合。人物肖像呢需要大光圈的镜头。自然风光呢又需要那个小光圈的拍摄。纪实摄影呢需要你的快速反应能力。相比这几个题材呢，我更喜欢拍摄纪实摄影。
0: 纪实摄影，那您比较偏好的是哪一种？就是哪一类的题材，或者说哪一类的情景？
1: 我一般的都是大型活动抓拍。我不去摆拍，然后就是往往的捕捉到最好的瞬间的时候，我来拍下来。
0: 好，这是贾老师的一个个人的喜好。那也就是不同的拍摄其实要有不同的手法和技巧。
1: 对。
0: 对初学者来讲呢，可以一项一项的去探索。
1: 对。
0: 那下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很多做摄影工作或者说现在喜欢用镜头记录生活的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当用镜头对准一些陌生人的时候，你会有顾虑吗？比如说对方会被打扰啊，或者不配合，那怎么保持这个真实记录和尊重他人之间的这个平衡？
1: 摄影啊有肖像权。在拍摄陌生人的时候，其实我也很谨慎。然后事先如果能沟通啊，进行一些沟通。同时呢，在大型活动的时候，也很多人呢很乐于你拍摄，比如说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并希望得到照片。在一次演出的时候呢，我拍摄了一个演员的照片，哎呀，得到了他的喜爱。至今呢，他对外面提供的形象照片都用的是这张照片。非常喜欢，
0: 这是对摄影者最大的一个认可。
1: 对。
0: 那你有时候会需要提前去沟通吗？
1: 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离得近就沟通，像大型活动的时候不用沟通，因为他们在舞台上他展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你把这个瞬间抓好了，他们都很喜欢的。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对于新手来讲啊，在拍摄的时候还是有必要的情况下做一个判断。
1: 对。
0: 先做好这个沟通工作。摄影器材啊，我觉得更迭的特别快，那从最初您提到的那台海鸥相机，到现在呢，有了这个自己喜欢的这个尼康，那您有没有通过器材的升级，感受到这个拍摄体验的变化呢？
1: 摄影器材的更新迭代呀，很迅速，从最初的相机到如今的专业设备，我经历了有手动对焦到自动对焦，由数码那个胶片机到数码相机，完了又说呢，从那个数码单反相机到微单的变迁。当时呢曾经有一个摄影老前辈讲，将来就不用照相机了，就从数码摄像机里头截取一张图，那张图的那个尺寸就很大了。当时我还不相信，但是后来呢，就随着这个摄影技术的进步，我相信了他说的话。

0: 这是一个、应该说你也是见证了整个啊、不能说整个，但很大一个跨越、就相机本身的跨越。
1: 对，
0: 贾老师呢是在锦州生活和创作了很多年，那么这座城市哪些场景啊会让您有记录的一个冲动，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拍摄下来？
1: 对呀、就是我出生在锦州嘛，对锦州就有很深厚的感情，所以呢我很喜欢拍摄锦州的风貌。我觉得作为一个锦州人要把自己的家乡拍好，那个说说我拍大帽圃的一个经历吧。我那个媳妇儿呢家在一线住，我经常开车和她一起去一线，我呢很喜欢走呢经过温迪楼和刘龙沟的这条道，因为这条道呢车比较少，安全，更主要的呢是这里的风景好，污染少。有几次呢我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到路边不远处绿树掩映下呢有一座黄色的石头建筑，后来呢我特地拐过去看看，原来呢这里就是大帽圃，一座呢建于明朝的军事堡垒，是全国的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然后呢我就开车过去了，哎呀当时我很惊叹，它保存得很完好。然后呢之后呢我就多次去拍摄，也推荐的影友去拍摄这个大帽圃呢。过去是明代的军事堡垒嘛，曾经驻有士兵呢，就是按照文字记载，有三圃呢，还保留着一些明代的风貌。在锦州呢，现在明代的风貌呢不太多了。我在那个大帽圃里面漫步，当年的古井，好几百年的古井还能打出水，很甜。然后呢，大帽圃呢，据村民给我介绍，它与众不同的呢，它有四个圆形的角楼。就是防御外面打仗的，外面打来的时候，这个角楼是防御用的，这个在国内就是比较罕见。然后呢就是我经常去拍，在拍摄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也是觉得是在跟古人在对话，你们这当初这个大帽圃是如何修建的呀，你们这些守备的士兵来自何方啊，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我经常去，有的是和一些村民也都相识了。
0: 好，这个也是通过贾老师介绍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其实咱们也可以去看看的，
1: 对，
0: 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堡子啊就是明长城周边的村镇啊，明长城周边的村镇呢它有很多叫什么什么堡的地方，像一线好像尤为多一些，大圣堡啊，大帽堡啊，大定堡啊，等等。那么只有大帽堡的四周有刚才贾老师说的这个完整的城墙啊。那么这个堡垒呢是当年防御的一个军事力量，能够在现在还看到它当年的风貌，甚至呢还有这个体验交流，就这个水还在，
1: 有，水井还很甜呢。
0: 是的，所以这个真的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啊，就是临海市温迪楼乡大帽圃村，
1: 对，
0: 啊，搜索一下，离咱们不太远，啊，随时都可以去看一下。
1: 文物古迹，但是它呢，挖掘的程度可能还需要大伙儿继续来挖掘，也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能够和几百年前的古人来对话，来交流，
0: 就是想一想他们那时候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再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
0: 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您喜欢拍照吗？陈默说呀，摄影也玩过几年，真心是很累的，拍风光得提前选好时间、角度、拍摄位置，最后呢还得看老天爷给不给面子，给个好的光线，抓拍距离，抓取一个瞬间。有玩之前呢喜欢拍拍风光，有玩之后呢被迫玩抓拍，但是现在出去玩基本不怎么拍照了，更多的是自己去感受。这带着使命感的游览啊，和这个轻松随意的，这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哈。再来看我们微信视频号当中的留言，这个是雨欣啊，他说呢欢迎贾老师到节目当中，他说我是非常喜欢摄影的，他说也希望有机会。

0: 会能够多看到贾老师的摄影作品。他说小时候对摄影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初代明星照的体验啊，他说花个几十块钱然后变身明星的感觉让我非常着迷。长大之后呢也钻研过一点人像摄影啊，但是飞吗，我是 BGRWVE、怎么你们之间有这个特殊的一个信号是吗？但是一定是认识的。还有凯哥说呢，他说觉得玩摄影的人啊不怕吃苦不怕危险，而且知识储备要非常的丰富。
1: 你怎么
0: 这样这件事儿，贾老师多次呢是被评为优秀通讯员的。那通讯员呢其实又不单纯是这个摄影记者啊，他更多的是需要记录身边的人和事儿，他和纯粹的艺术创作相比是有不同的。那您这个成为优秀通讯员而且是多次获评，那这样的话对您的拍摄有约束吗？或者说有一些影响吗？
2: 没有什么约束。在学生的时代呢我就读了一些书，参加工作后呢我经常阅读锦州日报，那时候没有晚报和商报，我看他们写的东西，哎呀我想我也可以写出这样的文章，于是呢我就把文章写好后啊邮寄给日报社，那时候还没有网。然后呢
0: 手动投稿，
2: 对，然后很快就被发表了。之后呢每年呢都发表多篇这个报告那个文章。那个编辑记者啊就是对我帮助也很多。现在我还和很多那个编辑记者啊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在此呢我就感谢那个新闻媒体集团，感谢日报社，就是我在那个咱们报社啊发表了很多稿件，并因此呢加入了辽宁省的那个作家协会。原来呢是为报社写稿先设，相对于纯粹的艺术创作呢我还是喜欢记录。写文章和拍照片都是我的爱好，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乐趣，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我不会觉得多了一份责任啊少了一份自由。写作和摄影都是我的最爱。写作呢能

0: 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能看到，来解读，作品被点赞也当然很高兴，也很期待读者从照片中解读出我的想法。
1: 看到还是说放大了记录的快乐感。
0: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手机拍摄的照片呢已经能满足报纸的印刷要求了。
1: 就像素够大了。
0: 对，全民摄影时代呢，大家都在拍摄。每个人呢都是摄影师，很多人呢在拍摄和被拍。
1: 那有没有说您拍了一个很好的作品啊，大家觉得这没太看明白你啥意思，有过这样认知差异的时候吗？
0: 一万个读者呢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照片有照片的语言，如果呢一张照片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但别人可能
1: 其实没太大的必要去获得每一个的认可啊，专心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贾老师会定期回看自己的作品吗？
0: 我会定期的回看自己过去的摄影作品啊。照片呢是忠实的记录了当时的历史风。
1: 摄影爱好者其实现在挺多的，不是现在多，是一直都很多。
0: 对
1: 啊，包括在那个七八十年代大家都不富裕的时候，有这个
0: 然后按下了快门。
1: 好，这个是
0: 有一盼
1: 职业素养哈。大家如果真的有这个想法多练习一下，一定会有进步。幸福像花一样说呀，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黑白。
0: 对，在那个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呢，摄影呢作为记录时代、传递情感的有力工具呢，它的重要性呢愈发的凸显。然后呢，自从那个当了特约摄影师，我就努力的去拍出锦州最美好的一面。我觉得呢，锦州呢天然的划船，享受安逸的生活呢，我就拿手机给它随手的拍摄下来。然后呢，一张照片呢就在晚报上发表了，找我免费。之后呢，我还拍摄了很多的这个活动的照片，还应那个像新闻媒体集团编辑的约稿呢，还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呢，我还进入社区，为这个社区居民呢讲授摄影知识。他们也很高兴。这到目前呢，就是我已在锦州发布啊、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啊发表那个照片呢很多幅。但是同比其他的特约摄影师都是英雄城市，有很多的红色印记，我要把这些红色印记呢都争取拍记录到镜头里头。在今后的日子呢，我要用镜
1: 真实的认可。
0: 对，
1: 就觉得拍得好啊，我自己拍不到就是这样好的画面，甚至说呢，抛开这个赚不赚钱、流量与否的问题，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从业者来讲，也是对他生活的一个美好记录。
0: 对，
1: 什么时候打开了一看，哎，那时候，哎，有人拍过我啊，我有这样的一段影像。大猫捕之外，您还有什么您拍到了，然后想推荐大家，比如说节假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像配水池的遗址啊，白老虎屯的遗址，这些红色遗址，都值得去看一看的。然后那个地方还好停车，然后呢人还不多。
1: 那作品他说小凌河改造的时候在南桥上拍的，猫呢是前年到我家一个月后用手机拍的。我有生气
0: 金水会问。对，
1: 其他的像紫金招旭，这几个古塔昏鸦，
0: 古塔昏鸦是没问题的了。
1: 然后其实我也给你一个建议啊，咸鱼翻身，其实你也可以去拿起你的手机记录并追寻。
0: 对，每个人都能拍出最好的照片。
1: 对，那如果讲可能你对他的了解不足1%。
0: 对，
1: 所以呢希望通过贾老师的镜头，通过大家各自的发现，让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个地方，热爱这个地方。
0: 对，
1: 好了，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贾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再见。
0: 再见。
1: 有机会我们。

0: 800-380， 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1: 星光夜话，
0: 说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相聚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那么每晚呢，可以说每到这个时刻呢，我们大家呢都是在一起共同的彼此的倾听，倾听着你的故事，他的故事，我的故事。就是回复一下一位我们罗同学他的一个留言啊。因为我们这罗同学说了，我昨天给您留言了，今天解答一下可以吗？我心里打不开这个结，确实是我们那一个去的幼儿园，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如果孩子要总作总闹，你要这个时候呢，我倒建议你，我为啥先那个回答这个哈，因为3-4岁的时候孩子是调整的关键期，调整的关键期。那么我在这里面我特别给这位然后呢诊断一下，孩子是发育迟缓呢，还是在神经系统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些调整啊。我特别建议你去医院先做一个就是系统的排查，做一个系统的排查，然后我也会接待，我也会接待。那么曾经就这样孩子比较多哈，你看我举一个例子哈，曾经有一个孩子呢，那么他在，因为他就是发育迟缓，那么来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记得是3岁，因为他到幼儿园他的，根据这个不同的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再给他对症进行调整，对症进行调整。因为尤其是30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呢可以说现在是有机会，现在有机会。因为像这大的孩子可以说正是神经系统发育的特别活跃期。那么这个孩子呢，神经系统这面给他就是如果要是发育的过程完善了，这孩子到了6-7岁或者5-6岁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正常了。所以在这里面我建议啊，先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说话特别冲动。举个很真实的例子啊，他说呢，我在直播间听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唱歌，我会直接当众大声的吐槽，心里还忍不住嘀咕，还会直接说出来，哼，还不如去听一些主要内容，留言的主要内容。我看咱那个罗同学已经在直播间里了。首先呢，

我想跟那个直播间，在直播间，在电台另一端的广大听众朋友哈，就是所有有就是类似困惑的，其实我感觉小罗同学的困惑呢，朋友说哈，就是有的时候爱冲动，说话呢拿嘴就说，不周脑子，就是不周脑子。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可能小罗同学就觉得，就是觉得这个特别后悔。为啥后悔呢？他可能是感觉背着他都是这样。但有的可能小罗说，那你说老师，那这样那我怎么能成长啊？可以成长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这是你的一个人格的特点，但是呢你可以通过调整啥呢，调整你的行为，调整你的一些行为的模式，来调整委屈自己。可能以前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是以为就是控制情绪，可能就是这种状态。实际呢，这是大众呢对情绪管理，我感觉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为啥说最大的误区？一些案例呢，其实有些案例 有些事在我们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随处可见的，在你的身上可能有出现，在我身上也有，在他身上有，可能在我们生活中特别普遍，特别普遍。然后呢，在这里面通过生活中的一些事儿呢，我们我想和大家控制不了。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会这样。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然后呢，就是也同时呢，我们大家呢也看看有没有从那底层的心理学逻辑呢，我们来聊一聊哈。怎么聊呢？就是为什么就我们在我们的情绪的冲动啊，或者情绪的失控，都是刹那间，都是刹那间，你还没能反应过来呢，情绪爆了，话说了，我就说的左半球和右半球哈，差不多，你也可以那么去理解。特别感谢绵羊羊，感谢宋佳哈，就是点赞，还有送的爱心哈，特别感谢啊。因为咱这个节目嘛是这样，聊一聊哈，啥叫情绪脑啊？情绪脑就是管理我们本能的东西，就管理我们本能的那个感受啊。你比如说我们对有事反感了，生气了，烦躁了，开心了，或者就一激动啊，或者是因为他在这个里，山高水长，我们这位听众，这是我们的粉丝啊，然后说的太对了，人的情绪管理特别特别特别重要。对呀，情绪管理，因为我们的情绪呀，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真的是看他多少倍呢？三秒，你想想他们的时间的维度差了多少啊？对不对？他是三秒，那个是1/6秒，你看就差这么多，这个时间就是情绪夸一下就来了。但思考又多，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其实语言已经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呢，接下来的思考的结果语言又说出来了。但是语言要快，语言一定是要快的，而且语言往往有的时候是什么动思维，它是什么样的，它直接主宰了你情绪表达的方式，你的自动思维。因为你的自动思维呀，这个有的时候不经过你大脑夸呀，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你的自动思维什么决定的呢？决定你自动思维的是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是就是比如说直播间呢听不到，你在直播间呢听歌，这个歌呢你可能不是特别的喜欢，然后呢你的情绪那个反感立马就拉满了，就像我们小罗同学似的，这很不给别人面子，他们会不会尴尬呀？对不对？是不是场面哎呀不太好看呢？然后我刚才说话是不是太冲了？是不是太冲了？哎，又开始进入了一种，他不是后悔，我感觉不完全是后悔，是一个什么你是不收拾别人收拾自己。然后你比如说朋友呢随口一句无心的，这可能就

随便调侃一下，然后你刹那间瞬间心里就不开心了，那就不高兴了，马上就回怼过去了。有的人可能情绪反应嘛，孩子们打游戏的时候，然后那种表现哈，就是立马开口就是指责呀，开始骂呀，怎么地的。然后你看冷静之后吧，有的时候又觉得这实际上有好多就是小题大做，甚至呢就是其实所有这些瞬间可能大家要知道呢，就是各位听众，其实不是你脾气不好，往往是一个啥原因呢？是因为你的情绪脑先霸占了你的话语权，情绪脑夸又上来，所以容易冲动啊，自我否定啊，就责备自己，不要责备自己。然后我再回答一下我们这个粉丝山高水长说的，自己情绪压制有时候控制不清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是情绪脑占主导，然后呢理智脑靠后。还有一个是青春期，还有一个啥呢？更年期。青春期和更年期在这里面都容易情绪脑占上风，不会起来，就像两个人的气场似的，你的气场能压过对方，你特别容易发作，但你对方的气场压住了你，你轻易不能发作。你说这情绪说控制住或者控制不住的时候，它有很多的因素，很多的情境。中年期的时候哈，这样情况因为他考虑东西又多了，因为在比如说在单位

听老歌了，父母都不爱听老歌了，就是但是你呢，唯独你偏爱老一辈艺术家的那些经典的曲目。其实我倒想哈，这份与众不同，就是加上你对有一些歌的反感和冲，有一些负面的消息，所以吧，你一听他的歌你就很反感。但在这个里面呢，小周同学，我倒你用你自己来判断，自己来判断，可能大众呢会有一个主流的判断，但是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独特的探讨的啥的，就你背后那个深层的心理的需求。通过这事儿，我们要探讨你背后的一些心理需求，因为从心理学的偏好这部分来讲吧，可以每一个人偏好都不同的。每个人偏好都不同的，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内心缺少一个什么样的价值有关。其实当下很多的就是短视频的那些流行的歌曲呀，可能节奏也比较快，内容呢情感呢就是有人说很浮躁和空洞，但我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红色经典的歌曲真的很经典，真的特别经典，就是那些艺术老歌啊，到现在都在特别振奋人。然后你说歌词，哎，那都是家国情怀的，旋律特别的厚重。小罗同学哈，那么在这里我要说哈，其实你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看谁听那个什么样的他的歌声哈，我感觉你反感的可能不是这个歌，或者不是这个人。不是这歌或这个人，你反感的可能是你可能，我感觉应该是这样，我感觉你不是说像你说我是不是往回活过去了，不是这样，我认为不是这样。你看你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喜欢六七十年代的老歌，那也不是老气，那个歌说心里话到现在流传到现在，为啥它能流传到现在，它一定有它的，可能在你年轻孩子里算是小众嘛，但在主流社会你不算小众，在你年轻那个你这代孩子里可能算是小众，你就不会因为你这种你自认为那种小众自卑了或者自责了，你就不会了，你也不用就是苛责自己进入一个特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操的环节，特别重要的实操的环节。因为在这个为啥我说重要的实操环节呢，因为情绪管理呀，情绪管理你就记住，绝对不是让你去忍让你去委屈，不是这样的，一些后果啊，很容易出现一些后果啊。其实就像我记得前天我和我姐和我妹妹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姐开玩笑嘛，我姐当时就说谁谁谁怎么怎么样了哈，然后她就是我们俩身上她有安全感，这就是亲情嘛，对不对？所以人的情绪呀，有的时候你能发作的时候你就记住，其实怎么发作往往都跟理智脑都有关系，理智脑肯定控制你呢，他就知道，你比如说像拿我姐说，那他为啥脾气冲我们俩发呀，啊，听了就会。我给大家介绍点这样的小方法，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小方法。这个小方法刚刚我说了哈，我们那个情绪脑，那么它的困呀，也就是说脱口而出的那些狠话，因为人呢有的是生气的时候，情绪的时候，有句话叫的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那就是你骂人的时候，可以说你能精准的知道对方的弱点在哪儿，你打人的时候很容易说出去，拿着就说了，说完就后悔了，说完后果就来了，你把人给惹了，对不对呀？你把人给惹了。因为这个社会上，可以说我们最大的人际交往中最，可以说就是人一生中你最大的成本是啥呀？不就是人际交往，反感呢，马上就出来了。

上就出来。可能你就想立刻反驳呀、吐槽啊，甚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记住，强制自己做两个小动作，强制自己做两个小动作。第一个呢，闭嘴，别开口，强制自己下到丹田。然后呢，你数上一、二、三、四，数上四个数以后，然后呢，哎，轻轻的张开嘴，把这口气吐出来，一边吐的时候一边收腹。就这样收腹，一边吐的时候一边收腹。收腹以后呢，那动作下到丹田，把这口气下到丹田。到了丹田以后呢，再数上四个数，然后这个时候呢吐气，吐气以后呢，把那个丹田气体排空以后，然后呢再含住以后呢，你可能就是你当你的整个一个做这个放松或者放空完转以后哈，可以说哈，你就是假如你在直播间里哈，或者是在哪儿，你特别反感他，特别不愿意听他的歌，那好，马上做这几个以后审美的事儿。我的审美，我没有必要否定别人，他有他的欣赏，我有我的欣赏，我们可以说呢并存，或者现在我最那个词叫啥，兼容吧，对不对？大家可以做个兼容，我可以有我喜欢妈捣鼓嘀嘛嘚啵嘚啵嘚啵的给你嘚啵挺心烦，或者呢是在婚姻生活中哈、啊、就是对方也嘚啵嘚啵嘚啵嘀嘛捣鼓你，那么这时候你可能就有的时候会嘚啵烦了，那你可能有的时候就要回怼过去。当你刚想要你了，而你的理智脑呢就足够，就是可以说把你就从本能的那种冲动里拉回到理智状态，本能的就给你拉回，就从你理智脑一下就给你拉回来了。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希望我们大家呢试一试来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感谢踏雪追风，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啊，感觉老师讲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楚经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说起咱们中国最浪漫、最家喻户晓的民间爱情传说呢，里面必定有一个名字是《白蛇传》，与昆仑仙山、金山古刹等等场景呢进行实景的拍摄，再搭配细腻的镜头推拉啊、特写的切换，让传统京剧跳出戏台，走进银幕，既有戏曲的身段韵味、唱腔格律，又有电影的画面质感和叙事节奏。这个电影，你看那个时候就开始看这种戏曲电影，听戏就觉得特别好看啊。现在很多的这个后期又拍了各种各样的影视版本的白蛇传，对吧？哎，但是这个版本一直在我心中啊，这个地位无可撼动。带着跟他一直贴身相伴的青蛇小青，化作人形下山游湖，本来呢是赏景散心的，没想到邂逅了一段情缘。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小青呢是全程陪伴在身边的。那么现场的唱呢是李炳书老师的唱，但是啊一直特别特别好看。在这之后，他们俩呢就遇见了许仙。哎，一面之缘，一眼倾心。白素贞，小青施法，天降甘霖。许仙呢就借了伞给白素贞，于是呢就约定上白府取伞这件事情。原本啊，这俩人端午佳节，端午佳节嘛，当时民间有喝这个雄黄酒辟邪的习俗，发作，白素贞啊腹痛难忍，许仙呢去找解酒汤，回来之后被意外显露蛇形的白素贞给吓死了。咱们来听一听吧。
1: 观看

0: 盘龙舟共度佳节。
1: 为妻身体不爽，不能
0: 共度佳节，心中时时不安，为此送上这壶雄黄酒，要我前来带进吗？
1: 姑爷，您知道我是从来不会喝酒的。
0: 既然如此，你歇歇去吧。
1: 我要进去吧。
0: 去吧。
1: 你
0: 就这一杯。

再来上一杯，就成双杯了。啊，娘子。

就故意高兴啊。

足，也是完美的展现了老艺术家们这种超强的控场能力啊。李炳书老师呢，在这一段里面的唱腔，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端午惊变，酒后现真身，许仙被吓死这个事儿之后，自身安危啊，不惧天道的森严，毅然踏上了这个九死一生的寻药之路。那么仙山稻草这个环节呢，里面的

但是最终呢，这个仙山稻草啊，千辛万苦得来了，救活了许仙。救活了许仙呢，两个人就又幸幸福福的生活啊。本以为呢风波落幕，可以重归安稳，但是这法海呀、啊、不依不饶啊，执意。历经大战波折，身心俱疲的他呢，是满心委屈和落寞。而此时呢，又与许仙断桥重遇，许仙呢幡然醒悟。三个人重逢之后啊，这一段的爱恨纠葛呀，也可以说是百感交集。

这个白素贞被法海啊百般逼迫之后，心中怨气难平，怒火难消，然后呢心中虽然怨恨许仙，但是吧也没办法啊，我一直说白素贞是个恋爱脑。媚且慢举龙泉宝剑，那么这一段呢也是李秉淑老师非常经典的一段，这段之前呢咱们也听过几次，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咱们就不听了，来听一段啊没怎么听过的，也就是三个人重归于好之后，许仙呢带着白素贞回家。

个是白素贞啊被收进雷峰塔之前最温馨甜蜜的一段，就是在这代，虽然说多年没有看了，但是依然对里面的很多的情节记忆非常的深刻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呢，不妨啊也上网上去寻找一下，这个视频还是有的，可以再看一看。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1: 西看辽西，看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七七
2: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 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跟这个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啊，跟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啊相关，而且呢有效期延长2年的时间。那么这2年的时间呢，从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呢？是从2026年的7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7月31号，一直延长到2028年的7月31号。锦州市共增加不规则的花纹，加装了楼梯扶手，推出了多项的暖心便民的举措，同时呢，还把全员的道路平均拓宽到了4.5米，那么这园内的通行的空间就大幅度的提升了，对不对？那我们无论从视觉上啊，还是在我们这个行走的过程，狐猴幼崽儿长势喜人，哎呀，小家伙特别的可爱啊，身形小巧而且呢灵动俏皮，时而依偎在母猴的怀中，那时而蹒跚着探索四周，模样特别的惹人喜爱。他们呢也会在6.1的当天啊，正式跟大家见面啦。

棚啊等等，不是咱们锦州的大棚香瓜开园上市了。皮薄肉厚口感甘甜的临海地产香瓜可以说是填了我们的味蕾，也美了瓜农的心田。的品种和先进的种植技术，那主要的这个核心种植区在哪儿呢？三牌子镇还有蟹屯乡。那如果说以后啊，我们看到这个商贩啊打出这样的牌子，说这三牌子的香瓜或者蟹屯香瓜是吧，我们都知道，哎，那这个香瓜的这个味道大概什么样啊，可以放心。

0: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牛肉酱的这个瓶身啊，第一眼就可以看到配料表，它就是牛，第一位的就是牛肉，第一位是牛肉，就代表它的含量是很啊比较多的啊。那不像就是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牛肉酱哈，你可能只能说是，大部分你看到一些都两种口味，第一种呢是原味的，那所谓的原味的呢，就是它不辣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口感是比较醇厚的，吃起来呢味道也是非常的香啊。那另外一种呢，那比如爱吃辣的呀啊，尤其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喜欢刺激的呀，你就可以选择这一款了啊。那么这个香辣味呢是香，有一些这个健身的朋友也想，那我拿它蘸着黄瓜啊，蘸一点菜吃不行吗？行啊，太好了，对不对？有它在，即便是再简单的一餐，你也可以吃得很香，吃得很满足。119，你算一下吧，六罐不到119，那算下来的话呢，一罐不到20块钱呗，是不是？那么跟原价相比的话，我们可以省到60块，而且原味啊或者香辣味啊，您可以自由去选择啊，特别的划算。平时家里面备。你好好的观察一下啊，这个市面上的牛肉酱虽然特别的多啊，但是翻来翻去里面的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豆豉啊、花生啊、辣椒，你根本它算不上真牛肉酱，对不对？那么这一款为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古原首歌曲吧，名字就叫做《香飘飘》。

0: 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哈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
1: 刚刚咱们这个公益宣传也提到了，就是一定要这个牵引绳，我实在是太有感触了。尤其在天黑的时候，就像我们的小区就有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小狗特别特别的小啊，是带了点这个闪烁的小灯，能够让别人看得见它，但是没有牵引绳。到现在在天黑的时候协宠接待服务，那么全国的其他的门店呢，也会按照相关的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当然指啊就指宠物，那么像导盲犬等等这样的法定的工作犬除外。有的地方不断的涌出了这一些新闻哈，把这个宠物舔过的盘子转手就端给下一位食客，一出就是好几个。有的人说这是有温度的包容，但是能不能说这是一种越界呢？真的是把公共卫生当成了儿戏。我也曾经去过这样的饭店啊，我也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宠物的主人，就直接拿着这个饭店的餐盘直接就喂小狗了，小狗就在他的旁边坐着，这家饭店不喜欢。可是你说这个宠物上桌看多了，就一个感受，人宠不分，而不分的结果它不是和谐，平心而论是隐患。那么现在习惯，你必须要给公共规则让路。你说你把宠物当自家孩子了，那你在别人那儿呢？那有可能就是疾病的风险。是作为商家哈，咱们将心比心的去想，站在他的角度，他有他为难的地方。你说你要管了，你是不是就

这个友好才不会变成是冒犯，社会才能既有温度又有秩序，您说是不是呢？

0: 左手千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
1: 啊，几天的时间，夏天来的感觉，先提前的感受一下吧。这样，咱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普遍高温都会在25度以上啊，那么到25到28度之间吧。那么中午基本上就有初夏的气息了啊，白天直接穿夏装下。你看这到晚上的时候切换的是北风的模式啊，那么到本周五的时候，那咱们问，这个套餐大家体会到了吧，是吧？那未来这几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怎么说呢，防晒，要注意防晒了。然后还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那么夏装你还没准备出来的朋友赶紧的吧，抓紧时间吧。那像我今天晚上我就回去吧，来啊。找到一首歌啊，是黎明演唱的，名字叫做《夏天的味道》，我们一起来欣赏。

中波七七四千赫，调频90.9兆赫，进步启航。

0: 对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
1: 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事”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制，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高盐饭，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
2: 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里，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3年呢，你说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立债台高筑的，

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一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试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片，只卖一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呐、啊，苦苦的，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所以我庆幸发酵中药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它需要推广，它需要让老百姓熟。这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的活性多态，这些活性多态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治疗疾病，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的话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

0: 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2: 你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0: 哦，
2: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嗯嗯嗯，
2: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冬，疾病无踪了。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2: 也感
0: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2: 对，
0: 嗯，
2: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
0: 福利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2: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闻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0: 嗯，
2: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的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0: 嗯嗯，
2: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0: 然后就是滑膜炎，啊！
2: 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0: 我知道
2: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0: 嗯嗯，要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2: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
2: 嗯、
0: 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的节目一开，包括吃各种药品，它也是吸收不了，它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2: 嗯，
0: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脱胎，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带间断服用就行。
2: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2: 行行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奥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跑。
0: 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个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
0: 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咱们通道脚从里给

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就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发酵中药。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呢，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发酵中药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它需要推广，它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发酵中药，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
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

0: 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的。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滤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吧，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因为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 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他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价格
1: 是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2: 这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所有的工作人员啊，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底好，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0: 嗯嗯，
2: 还时不时的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0: 啊，
2: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 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0: 嗯，
2: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0: 啊，对对对，拼了就是。
1: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
0: 是，
1: 特殊多了现在。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他46岁，你是多年轻啊，一巴掌大个儿，平时这身子看着可好可壮实了啊，就是因为这病，前面那种感觉就是。
1: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洗。
0: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儿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1: 哎，见效快是吧？
0: 这是发黄那种，但是帮这个鼻梁的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1: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这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呢，包括嘌呤高的这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组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70%是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
2: 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1: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1: 哟，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
1: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就清醒一些，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就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是啊，现在就是。
1: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呐，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真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3: 好好好好。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后来因为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一来呢，发酵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那么之前还提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那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 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3: 对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那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
2: 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复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

0: 缩短治疗周期。此前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
2: 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哦，
3: 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2: 嗯，
3: 也感受太好了。
2: 嗯，
3: 你看我吃这么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2: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2: 啊。
3: 现在我这腰
2: 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
2: 啊。
3: 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2: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告
3: 诉。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她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2: 嗯嗯。
3: 然后啊，我就看她那个腿呀、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2: 啊，这是滑膜炎。嗯，
3: 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
2: 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发酵中药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的。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3: 行，
2: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3: 行行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2: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
4: 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一块钱的方气吧，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2: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
4: 就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2: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4: 嗯，
2: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4: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2: 嗯，
4: 这人的
2: 别了。
4: 对对对，
2: 嗯，
4: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2: 嗯，
4: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2: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4: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
2: 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 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滞，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是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0: 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

0: 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
2: 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1: 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
3: 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

你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发酵中药。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他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呀。所以我庆幸，这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发酵中药，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避癌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8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于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的。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没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
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

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滤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吧，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发酵中药。

0: 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3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他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多品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1. 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 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 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5. 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0: 嗯，
3: 那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所有的工作人员啊，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好，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

0: 我了，
1: 嗯嗯，
0: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他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1: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0: 血糖、血脂啊都高
1: 啊，
0: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1: 嗯，
0: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0: 啊，对对对，濒死感。
1: 嗯，
0: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1: 嗯嗯。
0: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1: 嗯嗯，
0: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1: 对，
0: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那都是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他46岁，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平时的身子看得可好，可壮实了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1: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0: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那谁不怕死啊？
1: 嗯，
0: 看我这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1: 嗯，
0: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1: 嗯，
0: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0: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1: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1: 嗯，
0: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嗯。
0: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1: 啊！
0: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1: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
0: 几个，
1: 嗯，
0: 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1: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天呢？
0: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1: 嗯，
0: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的是
1: 斑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这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0: 嗯
1: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0: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上这个之后呢，这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一时肺一日之寒吧，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想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1: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 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浮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

0: 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八十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
1: 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
4: 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4: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4: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0: 出血量多少？
4: 20毫升呢。
0: 有。
4: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0: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4: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就清醒一些，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就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呢都90多这样，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吃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呢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啊，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着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 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0: 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4: 好，
0: 嗯嗯，
4: 太好了。
0: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4: 是，
0: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
4: 啊，对对对对，是
0: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4: 哎，
0: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4: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
4: 哦哦，
0: 一来呢，发酵中药抓住了疾病。

0: 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1: 对，
0: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那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1: 对，
0: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1: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0: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发酵中药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3-5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见着希望了，谢谢啊，
0: 好，
1: 老师，
0: 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1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4: 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4: 对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0: 嗯嗯。
4: 为什么这么说？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4: 也感受太好了。
0: 嗯。
4: 你看我吃这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4: 对，
0: 嗯，
4: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不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0: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

0: 明咱就真的好了。
1: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
0: 啊，
1: 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就
0: 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1: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1: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0: 嗯，
1: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哎，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的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她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0: 嗯嗯。
1: 然后啊，我就看她那个腿呀、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0: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嗯、
1: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她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0: 哦。
1: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0: 我知道
1: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0: 嗯嗯。
1: 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0: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不能治，
1: 嗯，
0: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
1: 嗯、
0: 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
0: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动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的。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姐姐这个病她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1: 是李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我姐这种情况，他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那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3副啊，因为他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1: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
3: 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1块钱的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 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0: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
3: 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的，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没用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0: 嗯，
3: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0: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
0: 嗯，
3: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双，那肯定都截肢了。
0: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3: 嗯
0: 嗯。

0: 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1: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的不少，医院呢也是三进三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了。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都有关系了。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7年8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1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1: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这人的心态不好，倒没那么乏了，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6.2，餐后呢是7.8，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特别平稳。
0: 好。
1: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1: 对对对，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0: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啊。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
2: 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
5: 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32度，市区北镇31度，临海30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偏西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北镇22度，市区21度，临海20度。
6: 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7: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6: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
4: 先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8: 》。司徒夫人申梅梅和她的儿子司徒新，带着玉流星、魏小楠来到北京城，可是刚到宣武门处，申梅梅就看到雪白分明。她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肋下悬剑，这不是别人，正是20年前横行武林的魏华雄。本来在过去， 这个沈梅梅让他出头露面，帮着自己去打

召开的日期是冬月二十八，定在这一天。据说这一天是吉祥之日，大家聚会有利。那么距离这一天呢还有几日呢，有许多练武术的早来了，还一些没了，他取道就奔武馆来了。那说铁剑追魂胡雪松来没来？来了。不单说他来了，他还带着夫人玉芬儿，他们俩相互间都特敬重。本来胡雪松在苏州城隐居，他不愿意，他就来了。妻子没来过北京，他也就带着妻子来，想游玩一番，小的深府去做客。在这一点上，胡雪松有想法呀。他想，江湖的侠剑客遇官面的人，那叫冰炭不同炉，水火不相容。咱们江湖上很多练武的志士都深受推举司徒烈为天下武林盟主，现在就这铁剑追红胡雪松大侠住在给他单独安排的离着四海武馆不太远，只是隔着一趟道的一座别墅，阿雄的妻子。后来两个人算离开了，现在他投奔了心上人胡雪松，两人已经过多年了，还生了个宝贝女儿胡香明呢。香明都十几岁了，他们两口子一想到魏华雄都不言语了，因为他们知道魏他那公务比较繁忙，一时间不能到这儿来看望您，让我们先来给您施个礼。说着话又俯身施礼。虽说胡雪松对官面的人呐，他拒之千里，可是一看人家公子彬彬有礼的说着这个客气的礼貌，是没有时间，我父亲还说要邀请胡叔叔到我们府上啊去做客呢。胡雪松是捻然一笑，哈哈，好好好，你们不要争讲了。他回头看看自己的女儿，香明，你愿意出去玩吗？他儿愿不愿意去？这小丫头啊，她就愿意玩啊。一看爹问，她就以为爹同意了，当时乐得蹦起来，拉着郑红霞的手，我愿意跟郑家妹妹一块儿去。爹娘，那现在我们就走吧。哎呀，这胡雪松看了，现在有人敲门，他打上房出来，把门开开一看，哦，是他。外边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满面红光，长挺魁梧，脸上还冒着油，胡子梳得挺好，穿着打扮挺阔绰，手上还挑着个翡翠大扳指。一看这位啊，原来是葛大总管，不知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哎呀，何谈指教二字，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我要跟你们夫妇商议。哦，那里边请吧。胡雪松也不好站在门口再跟人谈呢，往里边让吧。由郑大侠的花堂抢走了人家的媳妇儿玉流星，这小子不但坏，武术还高。就郑子豪跟他一招就被人打趴下了，抱头吐血。我们这次群英会，大家聚在一起，一是诸位敬佩我儿子武艺高强，也有许多人说儿子横行霸道，但是我心里边有个谱，我认为老爷子魏东川他教出来的弟子，我的儿子是不会走邪道的。可是自己毕竟没，恐怕他就得溜了。胡雪松是恭谦的一笑，摇摇头，哎，总管您高抬我了，要说我这个名头似乎不小，可是实际能为并不太，这没说。但是孔老侠他能战败胡欢，但是胡欢跑他可不一定能堵住，因此您需要跟他联手，说要在统领府他会亲自来请您的，刻不容缓，您别犹豫了。此时胡雪松已经拿定住，这些人一下手，胡欢一身都是铁，他能粘几根钉？
说儿子要让这些人拿住的话，是有死无活呀。那是这个总管

0: 和胡雪松他们前脚离开了这座宅院，后脚胡
1: 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

0: 没开窗。
1: 6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同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让千年典籍文脉浸润学子心田。课堂上，工作人员即还能俯瞰山野全景，山下就是东北亚云端草原，可以骑马、露营、投喂驯鹿和其他小动物。位于福建泉州实施中心老城区的八卦街，是这座侨乡城市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近年来，石室海拔在2000米以上，沿途跨越5条大河，4座3000米以上冰雪山口，时而酷暑，时而严寒。
3: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4: 至4166-52181396652-18。北京时间7:05:15，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2: 大家好，我是乐，但是呢我身体挺好，我还想找个活干，我还想重新融入社会，贴补点家里啊，自己呢经济独立，腰杆也直。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4: 对，可以说呢，刘旭姐用心良苦，这些形容词啊，说的还是很隐晦的，
2: 很具体嘛。
4: 开玩笑了啊。
2: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直接来参与节目。拨打电话之前呢，您可以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用笔写一下，想。把家里边闲置的物品呢也列个清，
4: 这是收费的啊，但是费用非常的亲民、
2: 另外呢就是答题环节，
4: 对，
2: 挑战答题，一问三不知，
4: 提前伤感情，那咱就来点不提前的。
2: 人们都说嘛，这个智慧可以可以撬动这个世界嘛。您可以呢充分发挥你的，进入夏天了。
4: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偏西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
5: 你好。
4: 你好。
5: 这个我要反馈一个信息
4: 啊，
5: 这个迷彩服了，这个前天卖了
2: 啊，好事。
5: 增价，这是大品牌的。这个原价是2850元。现在卖850元。
4: 啊，850元，好，
5: 对，没那个包装没开，都搁纸箱里包着呢。
4: 好，
5: 完了还有军大衣没卖呢，这
4: 阿姨放楼上那楼房是吧？
6: 啊，对对对对。
4: 既然打电话了，咱就说一遍，要不一会儿我们还打算给您这个作为特别信息播一下呢。
2: 每天我们的节目都给大家介绍呢。
4: 对，
6: 也那一直介绍。
4: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赵阿姨，您这个电话打进来呀。介绍楼房是一方面，是次要的，主要想唱歌。
6: 加我这号可以吗？
4: 可以，三个电话也行。
6: 也行啊。
4: 您说。
6: 把我号码也加上。
4: 本机号码是吧？
6: 对，完这楼房可以。
4: 9352，好，您这个电话也接，这个加上了，然后价位还可以商议啊。
6: 对，那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4: 好，那我们补充一下，售40。
6: 下次我自己带音乐，我给你唱。
4: 哎呀，那太好了。
6: 唱这歌了。
2: 下次您上直播间来唱多好，
4: 下次换别的歌是不是？
2: 对，
4: 行，那赵阿姨咱就说到这儿了啊。
6: 好了，
2: 也提前祝您儿童节快乐。
6: 行，
2: 六一咱们都是儿童嘛。

0: 那个对对对，刘旭呀、
1: 啊，
0: 我特别爱听您俩主持，您俩主持太火了，
1: 啊、
0: 要不。就是你刘旭，只要
1: 别说了，
0: 就是
1: 那个赵姐姐呀，再
2: 说你听没？
3: 没听清啊？
1: 劳动局这面是吗？
2: 老就市政府广场东侧
3: 啊，市府广场东侧交易。
1: 市府广场东
3: 啊啊，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1: 嗯、
3: 好嘞，接下一位，尾号是9277，你好，这朋友。9277，你好。再会了啊！
1: 也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3: 嗯，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2239，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0: 大家想还记得不？能不能
1: 要享受多吃肉？
0: 哎，对。好了，
1: 尤其是五花肉炖豆角里面的大白菜，季家公子，它还很好吃，因为它蒸熟了，它也挺好吃。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对，它每一个颜色的鸡段，它有不同的营养。
0: 对，
1: 天生我材必有用，没有一
2: 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尤其
3: 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2: 什么基础呢？
3: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可能不知道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
2: 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
3: 什么事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2: 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的影响有关系呢。
3: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所以说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他就不能得病了。
2: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天天能吃肉，
3: 这是最好的了。
2: 对
3: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是吧，你家家户户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2: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
3: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瓜是不是苦的？
2: 对呀，
3: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
2: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
3: 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2: 对
3: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